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

0: 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4: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6: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4: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所以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

0: 5个小时，5个不行，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1: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
0: 的。那是肯定的。
1: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他们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0: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1: 对，
0: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0: 对，怎么做人？
1: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0: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太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
0: 味，那个都是小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的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就是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东来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东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是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分享， 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您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要靠他们自己改的，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去？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啊？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啊？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啊，
3: 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太原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 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

0: 二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
1: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
0: 嗯，
1: 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0: 这种摒弃痛苦吗？
1: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容易的。
0: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1: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呀、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呀、啊
0: 嗯、
1: 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0: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1: 不是
0: 这
1: 个概念。
0: 嗯，
1: 我即便这个气概，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
0: 嗯、
1: 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啊，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街上拾垃圾，
0: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1: 对，
0: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1: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0: 对，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还到了一个前所未的一个高度、嗯、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1: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他热度下来，他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0: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1: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0: 用这种点滴来感
1: 动。对呀。
0: 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1: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

0: 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算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磊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磊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府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啊？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啊？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8。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5: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具有雷霆万钧地重塑这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6: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 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7: 你们来跟随我们
6: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 C 两品 C 三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7: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6: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3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7: 折叠，
6: 可折叠的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10几年前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7: 那个时候很超前啊，
6: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未来显示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掐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器件，就收回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的一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7: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6: 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 怎么可能？嗯，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

0: 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1: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
2: 我看到这个，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0: 不是，
2: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0: 对，
2: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0: 对，对，
2: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个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0: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啊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那个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在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巅峰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3: 张院长久等了。
4: 谢老师你好。
3: 哎，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
2: 这个特别薄啊。
5: 对对对，
2: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
5: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后面我们都到我们的可穿戴，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上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你想要的什么颜色可以变换，甚至到我们那个军事的用途，可以根据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来同步的实现它的一个颜色的更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6: 我看到这边哈，就是五彩斑斓的。
4: 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的项目。
7: 因为它完全使用就是绿色能源，太阳光。我们通过将高性能的发光技术以及高效的光伏技术相结合，使我们普通的建筑玻璃变成了一块可以发电的玻璃。我们也希望呢，让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成为我们的光伏电站。
2: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但是您创造了一个非常霸气的词儿，开道超车。
0: 对，
2: 说柔性电子技术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开道超车。
0: 对，
2: 怎么有这种自信？怎么来的？
0: 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包括经济发展，我们习惯于所谓的弯道超车。
2: 对
0: 啊，近年来又提到了换道超车，但您注意到这个道，既然有道，就是说明前人走过，是吧？那么在科技创新领域，无疑就是像我们长期习惯的，美国人做了 A 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 A 片。我想那个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夯实了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我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甚至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去展示是吧中国智慧，发出中国诗经，开辟这个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的这个新路径，实现开道超车，也就是说C for China。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体，
2: 你们来跟随我们，
0: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 两品、C 三品。随着柔性电子技术落地，比如以钙太阳光伏为例，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无污染的、绿色的、循环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模式，在我们神州大地实现开道超车，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方面我想我们是全球的首发者，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既然在钙钛矿材料体系，可以实现从光到电，这样一个过程，那它的逆过程，从电到光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2: 对，
0: 现在我们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就实现了C for China， 全球几十个经济体的科技工作者在跟随。

0: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第四代显示技术，也就是钙钛矿显示的落地。
1: 那么相比旧有的这种显示模式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
0: 这个就是它拓展了显示的这个场景，可以在夜视条件下，可是在深海条件下，这个太空条件下得以应用，那么而且不受这个其他的环境的造成的干扰。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柔性，它可以视域的、全视角的可以实现柔性，而不是个别的。你别说现在的手机折叠那啥，那毕竟还是，是吧，在一个平面内的一种柔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柔性无处显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显示的场景，它的制造成本就远远低于现在的 OLED 显示。
1: 未来如果是这些东西都能够，比如说就像咱们两个所戴的眼镜一样，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屏幕。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科幻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吧。我们看这儿啊，有一个皮革健康监测的方向盘，挺神奇的，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方向盘以后，这个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我的心率。这么高啊！这会儿显示的我很兴奋。
2: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皮革，在它外面这个镀了一层导电聚合物，就可以把您的生理信号传导到它的那个后面的电极之中，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在注意力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心率或者心电图的检测，我们可以提前预警或者发现一些司机的一些注意力偏移啊，或者是，疲倦等方面的信息。
3: 欢迎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手表。
1: 我原来我也戴着这种智能手表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
3: 主要可以从分子水信号来检测我们的身体健康，如可以检测葡萄糖、尿酸、乳酸等，然后从而可以对我们的糖尿病、肌无力等进行早期的预警。
1: 等于体检了。
3: 我们有一个蓝牙，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连接，可以与一些血氧或者血压的检测进行集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更精确的实施我们的健康管理。
1: 戴着这个表啊，拿着刚才那个握着那个方向盘啊，所以身体状况全部掌握到了。
0: 柔性电子的四大特性，就是轻薄柔透啊，轻。那么我们的宇航的这些实践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薄，你像我们的脑机接口，如果您弄个厚钢板，显然这个是吧，生物难以相容。这个柔呢，那各种场景啊，那个就更丰富了。透呢啊，就像你这个新闻主播往这一坐，你其实是戴着眼镜，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些落地的场景太丰富了，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不可或缺的一个底层技术和根部技术。
1: 所谓的根部技术。
0: 对，根部技术。
1: 怎么说呢，就是它为什么是根部技术？
0: 这个问题很好。科学技术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为代表的两个一软一硬的根部技术或者底层技术在迅速快速的崛起和提升。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然后实现柔性电子技术落地，就可以在比如说泛物联网领域，对吧，空间科学领域、健康科学领域、能源科学领域、数据科学领域，然后提升它的发展水平。那这样的八大领域，我也把它呢，英文的词组的首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叫 famished。famished 的英文原意就是饥饿科技，它是科学技术前沿。这八大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都在孕育着未来产业啊。特别最近几年经济这个放缓，也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的产物。如何孕育突破，然后回到那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那个轨道上来，厚植根部技术，才有可能。所以我在各个场合也在呼吁，我们要高度重视围绕着底层技术、根部技术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

0: 加快推进相关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才是能使得我们的共和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那这一点的话，那我一直在观察啊，也长期参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
1: 嗯，
0: 而且它非常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然后不断的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当时的未来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或者战略窗口期，啊，实现了。具有超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未来产业在新加坡落地，那么推进了经济发展，也造福了人类。
1: 您做了很多的关于科研方面颠覆性的这些创举，然后包括也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您自己曾经说过，这个科技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会经历过相当多的挫败感。
0: 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以我们的有机电子，也就是有机电子最早的形成的一个学科板块，研究为例，那你早期的工作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式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理论的或者是某种这个规则可以遵循。我们早期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 PN 能带调控理论呢，就针对当时的我们的 OLED 啊显示器件，那么无论是效率比较低下，还是光谱不稳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呢，使得我们早期的有机电子材料的研发，从这样一种试错阶段上升到理性设计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设计，那么可以成功的实现电子空穴注入和传输的平衡，这样也就使得它的发光效率提高，那么使这样的一个器件呢接近实用化的程度，而不是你打开电源啪闪一下，一闪而过，你肯定无法做显示。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或者科技也不走向了十年后的成功但是这样一种成功实际上和产业的这个衔接或者产业的对接，也是非常考验人、锻炼人的。你有了所谓的 right technology，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 right timing。能够把握住 right timing 的，肯定是有 right people， 是吧？然后这个 right people 也要在 right place 把这样的 right technology 生成 right products， 最终才会有未来。
1: 当我们老百姓能够使用到看到的时候，它是和它产业转化是有关的。您研究的这些产业和最后的真正实现落地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方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也在实践。这个遇到很多困扰，应该说也是非常不易。
1: 难点在哪？
0: 那么难点呢？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链融合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是实现创新链到产业跨越，那打破利益链的藩篱，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政府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顺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它有全球最佳的营商，
1: 可以心无旁骛的。
0: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那
0: 么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达科政府一直在努力，也在路上。我们也有信心，
1: 咱们国家各行各业，
0: 对
1: 啊，这个网友经常在网上说太内卷了，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不够，
0: 对，这严重缺失，
1: 那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个痛斥的内卷现象？
0: 这样一种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这个积累、积淀。包括创新的突破更需要持之以恒，短期思维或者是快餐文化是最要不得的，也是致命的，也是难以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的。中间有很多干扰，那实际上是有诱惑的，但是如果耐不住这种诱惑或者耐不住这样寂寞，那么不断的切换频道，我相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只能做一些这个非常浮浅的、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能真正深入。所以我们这个不为这些所动，那么孕育了

0: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果。
1: Safer China 开道超车，饥饿科技。黄维院士善于创造让人过目难忘的概念，如同学术界的金句制造机，而他的金句与他的经历也时常让他站在风浪之巅。
2: 您平常会就是比如说上网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消息吗？
3: 偶尔会，但是不会刻意去。
2: 您介意聊这些吗？
3: 我不介意，而且我你看我从来不介意跟媒体打交道。
2: 看到您一个其实挺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您是拥有7个国家的，而且是不同国家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头衔。一个是怎么做到的？另外是，为什么会看中这些国家的院士头衔？
3: 我们共和国现在到这样阶段，也提出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不能指望这个我们离退休这些老同志是吧？其实没有国际交流能力，不掌握国际交流工具，然后他们到海外去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成为主力军。所以我在前几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的大陆啊这个学者。这个是中国科技快速，应该是起飞的一个标志。美国国家工程院，我们原来都仰视，现在这个海量的那个，就是我们创新的实力、创新的队伍的越来越是吧，庞大，越来越强大。
2: 在2011几年左右，您曾经预判过说，应该我们的这个诺贝尔的获得者如雨后春笋，应该会有很多遍布很多相当多的行业。可是到现在以后，我们再细数，好像似乎只有像莫言、像屠呦呦，就是极少数的。
3: 我这个预判我不能说错误。那我说，我相信在，应该是10年后，以诺贝尔奖啊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科技奖项，将会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不断涌现，这个一个是1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比如20年前，包括10年前，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 Science》体现的成果，中国科技工作者啊那个身影是很少的。现在不光是北大清华地方院校，也开始这个体现我们的成果。比如说，20多年前，日本的科技杂志我们是看的，现在恐怕没有人在看日本的科技杂志，这就是此消彼长。原来的日本在这里，现在的日本顶多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具体的体现。
2: 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获奖只是最后的结果，
3: 哎，这是。
2: 而在下边呢，大量的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讲的，第一是社会共识，
3: 对。
2: 然后呢，还有它的从教育体系啊到这个科研体系，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
3: 是吧？是，包括高等教育。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啊。全球百强高校，美国大概占30所左右。我想到我们这个科技强国实现之时，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强国啊这个实现之日。
2: 所以它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工业水平是紧密相连的。
3: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包括美国的制造能力现在也每况愈下啊，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也全面提升我们的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实力。
2: 所以
3: 我们真正的把制造大国切换为提升为制造强国。但是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在2035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10年之后。
2: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如果是真正的柔性电子时代到来了以后，那天有多远？
3: 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智能时代的到来。比如我们的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一些灾难事件的第一时间的救治处理，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我们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一些道路，你正常的通行，一旦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我们整个相应的道路交通系统都会随之改变，他们通过之后又回到常规的状态，所以这都是柔性电子可以想象的，
2: 值得期待，
3: 值得期待。而且在全社会全这个域使用，应该是10到15年，在局部的一些特定的场景，可能3到5年
2: 就很快，
3: 局部可以实现，应该是可以实现。
4: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应征男旅游。

0: 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令营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

0: 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0: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道呢，那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让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汪全真老师师从常香玉大师，但他并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对于豫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豫剧《香魂女》《风雨故园》《刘青霞》被誉为女性命运三部曲，汪全真老师演绎的三位杰出女性生动感人，同时奖杯连连，这都有益于他的刻苦钻研，把戏曲的精华剖析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来听听著名曲作家朱超伦老师是怎么评价汪全真。
1: 这个俗话说啊，愚者靠读书能够变聪慧，弱者因读书可以变强盛。就做一个演员，如果自己潜质不好，基本素质不好，文化素质不好，修养不好，很难来刻画。我感觉在这一份嘛，汪全真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是个领头羊。在我们河南戏曲演员到中央去考研究生而且卓有成效的，应该说他是首位，我对这个特别赞赏。
0: 今天咱们就来欣赏风雨故园这段戏，在梨园春现场直播不下五次，四次掌声雷鸣。说实话，这段戏我自己已经学了好久，但是其中的韵味还是没找到。学海无涯，继续努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香魂女》，小蜗牛爬呀爬。
2: 大先生，
3: 不，
2: 你等等啊，

知道，我没文化，我也不漂亮，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知识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

蜗牛，你怎么还在这儿趴呀？丁香花都落了，你也不换个地方？你知道吗？大先生和光平他们一起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小蜗牛啊，我这辈子还不如你呀、啊、你爬得虽慢，可总有一天会爬到房顶的呀。我呀再也没有力气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段风雨故园是朱安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听婆婆说了一句她也想你呀，让她对鲁迅回家后的一个憧憬和期盼。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她看百草园里的任何小动物和小植物都是那样的温暖和亲切。
1: 她说她想我，她说她想我，她说她想我。

飘起霞。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

0: 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一任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邀请大家一同欣赏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是由南洋曲剧团带来的珍贵资料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来继续欣赏。

之父，社稷乃是社稷之心啊。

0: 成命，二成不干，二成不干、哎、
1: 此乃是万岁圣命，大新军受了战场，我知心灵、哎、看得准呐、啊
0: 啊、这么说是叫我看得准，
1: 看得准，
0: 哪里是叫我

0: 转来，哎，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微臣转来了。你往哪道而去呀？
1: 万岁，此乃是皇家的婚事，微臣怎敢怠慢？出得宫去，我直奔那杨府。
0: 此话怎讲？
2: 哦，吕蒙正未曾用法，此番去到杨府做媒，他伤不得，要讨得一杯喜酒吃啊！哎，
0: 那杨府有什么喜酒啊？
1: 万岁，微臣我乃是钦此的状元妹，此番去到杨府，那令公令婆必然有酒宴款待于我。万岁，你就不必费心了。臣到杨府把酒饮，吕蒙正定当桌上宾。
2: 乡下是树王青云啊，走吧，快走吧。
1: 哎，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
0: 你二人风言乱语，说为何意？
2: 啊，差家玉妹找了那杨柳郎与骏马，二臣心中高兴，并不曾风言乱语呀、啊！
0: 不枉将你愚昧许配了酒家小将，这与那杨家何干呐、
2: 啊？啊，那酒家小将就是杨延昭啊！
1: 啊，是啊，万岁，那杨延昭可就是酒家小将啊，万岁！
0: 嘿嘿，姑就知道你等当官立歹了。
2: 啊，儿臣敢问蜀王万岁，那酒家小将究系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呢？
0: 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2: 错了错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是灵光之子杨门之后啊。
1: 是啊，万岁，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那杨延昭就是杨六郎，杨六郎就是杨延昭啊，万岁。
2: 哎呀，叔妈，是你给弄错了吧？啊？
3: 千岁千岁
4: 万岁，此乃是莽中有错。千岁，常言道，子不言父过，臣不言君过，千岁你可不敢犯上啊。
0: 故王亲眼得见，乃是伏丁魁。
2: 哎呀，认错了认错了，叔妈，是你给认错了吗？
0: 奴才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0: 前路，二过圣贤居，到如今能发脾气又有何意，这是何必。陈千岁再没有自讨无趣，
1: 一落江湖胆气

0: 小妙计。
1: 好，

0: 却穿着你的前身呀，你放宽心，滚滚荡荡荡荡稳稳，咱超生举。
1: 状元才了，是周礼，
0: 打前去又怕见我受之

干细小孩呀，他不住脸前骂，夸奖那副家呢，说他是英雄汉，就嫁在富台官，预备呀。

0: 书望做主，
1: 把一妹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将，父丁魁为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特别节目，由南洋曲剧团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状元梅》。伴随着这个完美的结局，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将军，分明是你记错了，我也曾知道他叫大诺利亚。
1: 哎，我的婚事
0: 往下走了。

夸该夸，好强好强好强啊，万岁。六将军可算带少年英俊，枪法好，不愧是将出阳门，挥把枪使得乔氏那就稳，救生家他可

0: 你也去了？
1: 微臣不曾。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此乃是刘将军在南秦国亲口对臣演讲，微臣若知而不奏，岂不是有欺君之罪么？
0: 哼，你可真会讲话。

0: 抠将。
1: 再把银枪放地边，猴子猛虎盖羊群，枪挑翻墙救群骨。老爸，因为大儿姐救命哎，
2: 阿黄儿那同台之战也去了，
1: 儿臣没曾去呀、啊。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啊，这都是因为他跟儿臣我说的嘛。
2: 啊！万岁！李梦正把先王传统一亲，在金殿狂生家里相互包庇，从财官救君主是老天有意，把许配给小臣，我是不依。
1: 那里话没在叫我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

0: 理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呢，能够在陆地上称王称霸的，就必须要说到坦克。轻型坦克以其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通行性高的特点呢，被誉为坦克家族中的轻骑兵。在他们当中呢，名声最为显赫的当属美国的 M3A3 轻型坦克。二战爆发后啊，美国陆军认识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呢不断研制和改进各种型号的坦克。 M3A3 是美制 M3 系列轻型坦克的第3个升级版本，研制成功后呢被大量投到了各个战场，其中就包括和中国直接有关的滇缅战场。
7: 1943年10月的一天，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的杨叔和他的7-8个伙伴一起坐上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将要前往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奋战。5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印度的天江机场，休整了4-5天后，前往兰姆加军事基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在这里，军装是英式的，顿顿吃牛肉罐头，每人1条棉毯，2个帆布水袋，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开汽车、电话通信、开炮等都可以。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就去报名学开坦克。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那儿停着一辆坦克，旁边有美国教官、中国翻译。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怎么发动，怎么起步，怎么刹车。几天后，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就是14吨重的 M3A3 轻型坦克，装甲厚度25-38毫米，上面有1门大炮、3挺机枪。
8: M3A3 坦克吧，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对中国远征军进行集训，而配备了这个 M3A3 坦克。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丛林地带，当然说它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它有装甲厚啊，它属于轻型坦克。说

0: 日本人对付他还真没有办法，说他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歼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啊，战斗意志旺盛。他们跟 M3A3 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杨叔将要驾驶着 M3A3 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了。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下午5点多，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杨叔一看这个情况，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此刻落到了肚子里面。原来日本兵不过如此，他高兴地从坦克里面钻了出来，看着落荒而逃的日本兵跑进树林，将他们丢下的东西一一捡了起来。就在杨叔捡东西的时候，他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飞沙走石一瞬间纷纷落到他的身边。杨叔想都没想，连忙冲进坦克，谁也没有想到日军又回来了。他们向杨叔所在的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附近，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根本见不到日本兵，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看着同伴们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后面的中国援兵冲了上来，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也就是在这一晚呢，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向日军第18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骑兵穿过丛林，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日军第18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面前。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全营战车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地猛冲，碾压轰击，纵横扫荡。敌军一道道坚固的工事、阵地、营房被摧毁冲垮，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生， 而他的十八师团的官房大印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并且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保留至今。此次装甲奇袭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并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在中国的抗战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作为突击的尖刀，与友军密切协同，不断突破日军的防御，对日军第十八师团穷追猛打，取得了瓦鲁班之战的胜利。就这样，年轻的中国坦克手们驾驶着心爱的战车，驰骋在缅甸的山野丛林之间，打得日军魂飞魄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很多中国人也从此开始知道 M3A3 轻型坦克的威名。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啊 ，M3A3 轻型坦克更多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解放战争中啊，它是国民党装甲部队的主力战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以它为主建立的战车队。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从国民党军的一个地下仓库中获得了23辆坦克。其中17辆是 M3A3， 经过抢修，有6辆能够使用。华东坦克队呢，就此成立。
1: 1948年淮海战役，坦克大队奉命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攻打邳县前黄滩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第44军军部及一个团。下午6点半，激烈的战斗打响，硝烟滚滚的战场到处烟尘遮蔽。国民党军利用野外的壕沟和地堡作为掩护，坦克队的队员只能干着急，看不清对手。天色越发的昏暗下来，敌人发现了华东野战军坦克队员地形不熟的弱点，当即从地堡中集中火力机枪一阵狂扫。华东野战军的坦克射手沈许和他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把坦克开向敌人阵地，距离敌人的地堡越来越近。沈许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国民党军把枪口指向他们，只需一眨眼的功夫，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会被炸上天。可是战事刻不容缓，天越黑，他们的胜算越低。国民党军见开过来的是美式的 M3A3 坦克，还以为是见了援兵，高兴地纷纷从地堡里露出头来。沈许和他的战友们一看机不可失，当即掌握主动，经过几次连续用炮火强攻，终于摧毁了敌人的地堡。
0: 在淮海战役的，当时由 M3 坦克组成的这个小规模的装甲机群来对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阻击阵地进行进攻。人民解放军装备的 M3A3 坦克，是就是我们也提到了，是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发起了淮海战役的，主要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当时华东野战军装备了 M3A3 坦克，它黄龙坦克队是以它是它的主力吧，也是 M3A3 坦克的主力。我们主要的用途也跟国民党军差不多，因为我们用途什么，是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这个阵地，支援步兵作战，去攻克对方的这个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地，或者说攻击在以后的运用呢，还包括城市战里面也有就城市攻坚战，包括巷战，也是同样也是目的，也是支援步兵作战，消灭对方的这个什么火力点啊，坚固的堡垒啊，这个比减少，同时也减少我方的人员的一个伤亡，主要是这样方面的一个用途。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淮海战场上，这个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个 M3A3 坦克的运用，就是大同小异，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作用，都是为了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
1: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的 M3A3 坦克静静地停放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它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艰难历程，也是人民装甲兵在战火中成长的见证。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
2: 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九四式坦克。这

0: 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九四式轻型坦克，而且啊，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9年7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韦陀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随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叫来更多帮手来打捞坦克。谁知道人手还是不够，日本兵冲进了村子，抓了不少老百姓去帮他们打捞坦克，大家的心里自然都非常痛恨他们，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假装很用力的打捞，实际上谁也没用劲儿。一连打捞了很多天也无法打捞上来，日本兵只能干着急没办法，这辆坦克就这样一直沉在水底，直到1989年被当地村民发现。河里发现了坦克，这对于当时西韦陀村这样的小地方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北京军区对这事儿呢十分重视，责令专人负责打捞，并动用了军区当时马力最大的牵引车，发掘现场军队戒严，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随便进入，大家严阵以待，生怕出现任何差池。
1: 打捞队将大功率牵引车上的钢丝绳捆在了坦克露出淤泥的部分，负责人一声令下，牵引绳紧绷了所有人的心。当坦克露出水面，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2: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途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一个咱们也看到了，九四式超轻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事，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

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他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它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它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击，柴火烧击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金属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最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毫米的反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反坦克的手段还是以土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在攻打钱塘滩的战斗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仗着集团炮负隅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地行进。班长孙恒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口，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齐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夜光带扰乱了孙恒树的视线，他凭着感觉向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处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1: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1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而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0: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树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树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障，径直地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 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摸上来。不到五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树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树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豆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
2: 日本九四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九四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火炮在战争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战争之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门性能优良的大炮绝对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被称为红军第一炮的克鲁伯山炮。那么这门大炮从何而来？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它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
0: 这门红军第一炮的故事要从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打湖南长沙说起。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抄了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军械库，从中缴获了75毫米克鲁伯山炮12门，各种炮弹数百发。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大炮，彭德怀喜出望外。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为豪华的装备阵容。
3: 克鲁伯火炮呢，是因为是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个公司在1900年，或者说在1900年前后，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由于这种火炮的用途比较广，仿造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国民党军或者我军当中的炮手的知识化程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把这种外形比较接近的火炮都统称为克鲁伯火炮。
0: 好，这时停泊在洞庭湖中的两艘外国军舰向岳阳城内的红军开炮挑衅。彭德怀下令把炮拖到岳阳楼南侧高地上，调来在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的步兵团长武廷，决定灭灭敌人的威风。彭德怀亲自指挥，武廷动手操炮，几发炮弹直接击中敌舰甲板，外国军舰仓皇逃离。彭德怀望着敌舰远去的背影，感叹道：“炮兵的威力真大呀！轰他几炮，军舰就逃之夭夭了。”他回头对武廷讲：“有了炮，就可以成立炮兵团了。”不过由于当时红军的战术与运输条件的限制，

0: 军第三军团撤出越州时，仅仅带走了两门克虏伯山炮，其他的火炮带不走，只得就地炸毁。攻占长沙时，红三军团又得到了一门克虏伯山炮，而更有价值的是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50余名职业炮手。经过教育改造，这50余人成为了后来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由武廷出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这3门克虏伯山炮就是红军最早的重型火炮。在红军炮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军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对付当地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虽然这些地主武装力量的实力并不强，但平定他们无疑是红军的当务之急。红军刚刚建立的炮兵部队啊，便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大展神威。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活动的范围内有不少地主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或是平地而起，或是依山而建，内筑碉堡，外设栅栏，异常坚固。围子里驻防的地主武装一般都有上百支枪，平时出来骚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一旦遇到红军的大队人马，就缩回围子里，据险抵抗，十分顽固。红军步兵面对这种土围子，常常无可奈何。但自从红军有了克虏伯，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江西兴国县古龙岗镇境内，曾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土围子，红军士兵连续进攻3次均未能攻破，因此彭德怀下决心要炮轰这座土围子。黄埔5期的毕业生谭锡林受命指挥炮兵拔除据点。面对这个小小的土围子，日后的共和国中将谭锡林大手一挥，75毫米的克虏伯山炮一口气倾泻了148炮弹，将土围子夷为平地。
1: 克虏伯相对于其他的步兵武器，或者说相对于当时我军所装备的其他武器来讲，就是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起来，迫击炮由于它的弹道比较弯曲，而且它的精度不高，所以对于土木之攻势的破坏力不是很强。克虏伯的初速比较高，而且弹丸威力比较大，在当时的土木之攻势来讲，有很强的破坏力。
0: 正当红军战士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对谭锡林大发雷霆，把你们的家底都要用光了，打个土围子3-5发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彭德怀手上一共只有300多发炮弹，而谭锡林这一挥手就用去了将近1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时之间克虏伯火炮的名声大振，令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地主老财们闻风丧胆。在之后平定土围子的战斗中，只要克虏伯大炮一露面，土围子里的民团大多望风而降。在江西宁都县境内有一个赤面寨，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员进出需坐在大筐内，靠绞盘绞动上下，可谓是天险。寨里有地主武装300多人，装备颇为精良，面对红军，他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坚持负隅顽抗。等到红军战士架好了克虏伯，一切都为时已晚。红军炮兵测好距离，调好角度，瞄准射

0: 三炮之后，一度嚣张的守军乖乖地举起了白旗。克虏伯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深得红军战士的信赖。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威力惊人的火炮，却又多次被红军所掩埋丢弃。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舍弃手中最宝贵的武器？而在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苦衷呢？红军第三军团的炮兵团成立后，克虏伯山炮一路转战中清江、渡赣江、赣龙岗，屡立战功。但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道路崎岖狭窄，红军要经常翻山越岭，穿越一些连马都上不去的地方，克虏伯的运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克虏伯它的重量一般比较轻，然后有两匹马或者是四个人就可以把它拖拽进行使用，而且克虏伯比较容易分解，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几个人分开几部分抬着行进。
0: 虽说克虏伯山炮适合分解运输，但拆卸的部件最重的达到150-160千克，要四个精壮的战士才能顺利的抬走。红军炮兵团战士把克虏伯的炮身、摇架、轮子、小架、轴头、钢板、大架等零部件等分成5个部分，四个人抬一部分，12个人一组，分3组倒换，才能解决运输问题。为了跟上行军的队伍，其他步兵连队也要抽调人手协助炮兵团运输。在江西清江县境内翻越盘山道时，毛泽东也亲自与山炮连战士张仁春搭档搬运克虏伯炮架。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为了配合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一些经过挑选的炮兵团战士奉命将数门克虏伯山炮掩埋在江西兴国县关田村附近的一处河滩上，只带走了炮栓、炮镜等关键部件。面对这个亲密的战友，炮兵团的战士们发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再度并肩作战。
1: 当时我们为什么只带走炮栓和炮镜，是因为对于一门火炮来讲，炮镜和炮栓都是很容易被损坏但是很难被修理的一种零部件。另外还有它比较轻便，在必要时候只由放弃整个其他的像大架呀、像炮管，那么炮栓和炮镜容易携带。
0: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已经改编为炮兵教导大队的炮兵团官兵又回到关田，准备把克虏伯挖出来。由于埋炮时是在夜里，战士们对掩埋位置的记忆已经模糊。在泥沙淤积的河床上，红军战士连续挖了10天，找到了大部分零件，唯独一个小炮架没找到。没了小架，一门火炮便算是报废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批评教导大队政委张平凯做官把印丢了。21岁的张平凯为此哭了起来。彭德怀说，别哭了，回去再细细地找一找，一定要把炮架找到。教导大队冒着酷暑，经过45天的寻找，小炮架终于失而复得，战士们欢欣鼓舞。克虏伯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并在日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走上25000里的长征征途。克虏伯随着炮兵教导大队一路走到贵州乌江，因为战斗环境太过恶劣，为了便于部队行动，炮兵团指导员忍痛割爱，决定将手中最后一门克虏伯沉于乌江江底。
2: 克虏伯再一次重见天日之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大江南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7升5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啊，

0: 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然而就是这门名字奇怪、看似普通的山地野战炮，却有着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
1: 这是一门编号为587的七升五过山炮，我们来对它进行一番审视，发现它的出身并不高贵。据了解，升是厘米的英文音译名，七升五也就是7.5厘米的意思。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上海兵工厂模仿德国克虏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出了这种山炮。它的口径为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炮栓为横切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最大射程为4300米。
2: 山炮顾名思义就是山地作战的火炮。事实上，山炮的主要特点就是易于分解、容易运输、重量比较轻，而且弹道比较弯曲，适合在山地这种高低起伏的情况下使用。它是一种比较有威力的远程武器，对于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城墙都有很强的破坏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七升五过山炮用在靶点，就说夺点作战。
1: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而国民党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七升五过山炮也随之踏上征途。长征途上，红二军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这门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渡过了乌江。在转战乌蒙山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包围在安尔洞一带方圆15公里的狭长地里。这里属于乌蒙山腹地，群山环绕，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凿一般。不要说吃饭，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时常需要昼夜强行军，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极大，人的生存成为巨大难题。
2: 在当时红军时期，包括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炮兵连的，就是它的给养标准，要比正常的步兵连要高很多。这里面既包括就是火炮的保养经费，又包括炮兵连的骡马的养护费。
1: 但即使这样，红军战士对这门大炮仍然万分珍视。宁肯丢弃一切可以丢弃的辎重装备，宁肯吃苦流汗马驮人扛，也没舍得丢掉这门炮。
2: 当时红军带着七升五过山炮的时候，由于经过乌蒙山地区，在乌蒙山地区的时候遭过国民党重兵围困了将近一个多月，基本上所有的牲畜全部损失掉了，所以七升五过山炮只能肩扛手抬，当时把它分成四个部件，最少的也有150多公斤重，要四个人才能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叫粮食都很少，战士们实际上是饿着肚子去抬这门山炮的，走过25000里长征，走过草地确实很不容易。

0: 军战士为了保护这门炮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无怨无悔，硬是用信念、鲜血和汗水把它抬到了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在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的一门山炮。长征何其艰险，长征充满牺牲，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不离不弃呢？这就要从他鲜为人知的身世来历说起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游击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用它来形容中国工农红军物资装备匮乏的状况是非常贴切的。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曾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效果好，全歼方能最有效地补充自己。事实上，这门七升五过山炮正是这种情况下从敌人手中缴获的。1935年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收到了一份情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决定离开湖南，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让陈耀汉窃喜，国共双方物资装备实力悬殊，此时围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几乎毫无悬念，而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于是紧急下令调派172旅急行军进抵湖南陈家河地区，欲与同时开往该地区的174旅等部会师，妄图共同截击北进的红军。
1: 当时红二军团企图到鄂西创建根据地，国民党军对我们进行夹击，我们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首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172旅。这时候他的师部率领174旅赶来增援，我们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态势，在桃子溪歼灭了他的来源的师部和他的174旅。师部里面有一个直属的山炮营，在山炮营中就是我们缴获的七升五过山炮。

0: 收获胜利的同时，红军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在其中最显眼的当属两门七升五过山炮，而今天的主人公正是其中一门。
1: 在缴获七升五过山炮之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因为没有大口径火炮，与国民党军交战时啊，火力对比往往处于极端的劣势，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对自己的火力优势非常自信，甚至有些有恃无恐的味道。缴获的七升五过山炮能否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呢？在1935年6月14日的中保战斗中，机会来了。
0: 当时国民党军41师4000余人被红军合围。要知道，这个41师绝非一般部队，而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势，固守住几个山头，利用当地的几个石头碉堡，向山下猛烈射击，拼死坚守。红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其轻重机枪击退下来。41师师长张震撼亲自督战，看到这种情况后，自信地鼓励官兵说：“红军火力薄弱，不堪一击。”果然，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这让张震撼更加狂妄了。就在张震撼得意洋洋的时候，红军的七升五过山炮登场了。

0: 面海鼠出现，一发山炮炮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所在的作为41师指挥部的碉堡，指挥部就这样被掀掉了。张的头部、肩部被弹片击中负伤，而他的参谋长当场被炸死了。这下整个部队失去了有效指挥，战斗力更是一泻千里。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歼灭了41师2000余人，师长张震汉也被俘虏了。由于张震汉是炮兵出身，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就劝他留下来给红军当教员。在贺龙的劝说下，张震汉留了下来。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由于红军的山炮弹药太少，张震汉亲自上阵操炮，在1000米距离上操作7升5过山炮，两炮就摧毁了一座碉堡，真正做到了贺龙所说的一发顶十发，弹无虚发。贺龙在战场上亲眼目睹过该炮的威力，于是专门指示无论如何困难一定要带着它。
1: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光荣的历史和显赫的功勋，所以在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时啊，贺龙点名将这门山炮呢陈列进军事博物馆的展厅之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一阵阵热风夹带着沙粒时时打在队员们的身上，头上是六月的骄阳，脚下是滚烫的沙子。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就这样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几名女队员原本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嘴唇也裂开了口子，而此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水壶里再也倒不出一滴水。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年长的乌力吉·陶克套队长该如何应对呢？
1: 前面的沙漠依然望不到尽头，队员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此时酷暑热浪和严重缺水考验着乌兰木齐的每一位队员，尤其是第一次出远门的伊兰。
2: 上嘴唇和下嘴唇病上以后还张不了，那是挺苦的。
1: 看着踉踉跄跄疲惫不堪的队员，队长乌里吉·陶克套不得不建议大家先原地休息，而自己去周围寻找记忆中的水源。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沙窝里，一口水井还真的被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找到了。
0: 听到有水井，队员们用尽最后的力气跑了过去，但是当大家来到井边时，往里一看，所有人都傻

0: 我身后就是当年乌兰木齐在沙窝子里遇到的荒废的水井。由于天气太热，这口井的水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看着井里的脏水，队员们面面相觑。就在队员们犹豫喝还是不喝的时候，队长乌里吉·陶克特拿出了自己喝水的搪瓷茶缸。
1: 这口荒废的水井从井口到水面并不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里长满绿油油的青苔。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拨开水面上的青苔，用茶缸舀起了一缸水，
2: 把那个绿的闹了以后，完了搁那牙缸舀出一下子，完了点点牛粪把它烧开了，完了就是跟我们说，你们要渴得厉害，我这个水哎呀太珍贵了，你们一人喝一口或者是两口，多喝可不行，开玩笑吧。
1: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的幽默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大家在嬉闹中接过茶缸轮流喝了起来。当队员们喝完水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太阳就快要落山了。黑夜里的沙窝子缺乏参照物，难以辨别方向，很容易迷路。乌里吉·陶克套心里明白，此时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就地扎营在沙漠里过夜，同样存在危险。沙漠气候异常，昼夜温差大，甚至还会有野兽出没，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扎营？吴队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大家进退两难的时候，一阵铃声从远方传来，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倾听，目光紧紧盯着铃声传来的方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的沙漠深处竟然走出了一支驼队。原来他们演出的目的地长联互助组提前已经接到了乌兰木齐要来演出的通知，但左等右等不见人到。长联互助组的组长担心乌兰木齐队员会有什么危险，就赶紧派人出来接。果然就在沙窝子里和乌里吉·陶克道队长他们碰上了。
2: 那长联互助组的组长给派的骆驼，不然的话我们还有

0: 乐队呀、服装啥的，有乐器啥的，走是走不出去，马车是不行。半天马车呀，在那沙窝子里更麻烦，他那个胶皮轱辘车过不去。
1: 从一大早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9个小时。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在互助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演出地塞罕乌里吉苏木。这时，村长提议让他们赶紧休息，把原定的演出推迟到第二天。但是，当乌里吉逃课道见到等着看演出的村民一个个翘首以盼，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时，立刻谢绝了村长的好意，并吩咐队员立刻准备，按原计划马上开始演出。大家马上行动，各自紧张地开始分头准备。突然，一个队员喊道：“化妆品找不到了！”原来，化妆品在沙窝子里翻车时不小心丢了。没有化妆品，接下来的演出可怎么办呢？作为乌兰牧旗的第一场演出，队员们都想给牧民们呈现出最好的演出效果。情急之中，荷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立刻去村里找到了一张红纸，并让依兰拿来了火柴。
0: 就是那火柴划了以后，一灭了就有什么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没也好，不画也，这个也没，都挺好的。另外就是那红纸，抹点红嘴唇，特别是我必须有这个妆，我长得黑，所以把那油闹上一点，把那浮粉擦上，就白了。
1: 在简陋的帐篷中，九名队员借助着昏暗的煤油灯，完成了各自的妆容。当演员们化完妆搭建好舞台后，天早已黑透。队员们此时才发现携带的3盏气灯中有2盏出了故障，但演出只有1盏灯的亮度是远远不够的。正当乌兰牧旗队员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村长突然提出可以用火把来增强照明。听到村长的话，腿快的村民赶紧跑回家，用家中的棉花缠在木棍上，蘸上柴油做成了火把，拿了过来。那个年代，棉花对于牧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每一次牧民拆洗棉衣时，棉花都要反复加工利用。牧民们点燃了用来御寒的棉花，照亮了整个舞台。乌兰牧旗队员们大受感动，立刻开始了演出。接着一个，牧民们对节目的喜爱完全超出了乌兰牧旗的想象，甚至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牧民们迫不及待地在舞台边等待新的演出开始。这是乌兰牧旗成立以来第一次下乡为农牧民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巴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吉乃姑娘》，以及蒙语相声、民歌等。这次下乡历时有3个多月，乌兰牧旗走遍了苏尼特右旗的每一个乡镇。牧旗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当地农牧民演出和服务 节目水平越来越高，队伍也越来越成熟，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乌兰牧旗。乌兰牧旗下乡演出受到了广大农牧民欢迎的是，布赫知道后也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了父亲乌兰夫。
2: 1957年底，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乌兰牧旗试点成功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文艺为农牧民服务的好办法，并且指出，要继续总结乌兰牧旗的经验，坚持完善这种方法。正是他的这句鼓励，成为了日后乌兰牧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的精神支柱。
1: 乌兰牧旗艰苦奋斗，扎根基层，心系牧民，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他们在苏尼特草原上边走边演，把牧民喜爱而难得看到听到的歌舞送到每个村屯和一个又一个放牧点，把各种服务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和蒙古包。1957年9月，乌兰夫决定在全区推广乌兰牧旗试点经验。经过5年的发展壮大，到196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有30多个旗县建立了乌兰牧旗。他们坚持每年有1半的时间在农牧区演出，并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乌兰牧旗鲜红的队旗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线，牧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乌兰牧旗来了。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

0: 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的初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正在下乡表演。一场演出刚刚结束，马头琴演奏者巴图朝鲁正要下台时，一位牧民突然大声地喊道：“小伙子，不要下台！”巴图朝鲁停下脚步，心里一阵嘀咕：“难道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吗？”
1: 巴图朝鲁，苏尼特右旗人，从小就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吹拉弹唱样样俱精。18岁的时候就被选进了乌兰牧旗，拉起曾经的马头琴，回忆起当时的那场演出，78岁的巴图朝鲁至今仍觉得记忆犹新。
2: 哎，小伙子，别下，别下，别下！我怎么了？我说这个曲子拉错了，还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儿？哎，我唱一首歌，你给我伴奏，啊，我唱那完全可以。我唱什么什么什么歌，那歌你会拉吗？
1: 听到牧民的话，巴图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牧民的请求。在巴图的马头琴伴奏下，一首经典的蒙古族长调回荡在草原的上空。蒙古族长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意境开阔，旋律悠长舒缓。伴随着牧民的掌声，在巴图朝鲁的激情伴奏下，老人的歌声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动听，一曲结束竟依然意犹未尽。
2: 非常高兴啊，好好好，孩子，谢谢你了啊！我的底下的老百姓也都就热烈鼓掌啊！我那我这演出开始以后，想唱的不得了，后来他已经一点不客气的就跑上来就唱。
1: 乌兰牧旗的表演不同于别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来观看演出的牧民在他们的身旁席地而坐，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没有遮拦，也没有距离。在一场场演出中，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走得越来越近。你唱一首歌，我跳一曲舞，早已不分谁是演员，谁是观众，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在这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深。
0: 画面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农牧民吃水很不方便，为了取水，他们甚至要赶着乐乐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画面中的这两个牧民正在取水。在牧区，像这样的一口清水井是很多人的生命之源，而

0: 画面里的这口水井尤为特殊和珍贵，因为它是一口乌兰木齐井。提起这口井，不得不说到50多年前巴图朝鲁和队员们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一次下乡演出。 那时候演出，乌兰木齐队员一般都是就近在农牧民家留宿。一天，在蒙古包里刚刚睡醒的巴图朝鲁，摇着还可以喂牲口喝。原来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干旱，严重缺水，这样的一勺水格外珍贵。 听着牧民的话，巴图朝鲁心生歉意。在得知牧民最近正在打一口井时，巴图朝鲁和队友们立刻决定。但是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打一口清水井，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草原上有很多牧民，甚至好几年都打不出一口可以用的井。
1: 完了，这有个老牧民。
0: 他那个附近呢，打了好几次井了，基本上是准备出水。锡林郭勒草原打井困难，这和它独特的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复杂，沙土层较软，打一口井，如果找不对打井的位置，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即使是打出了水，也不是每一口井都能长期使用。有些井因为干涸，很快成了一口废井。因此，打井的选址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能帮助牧民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另一片草原。
1: 去拜访一位打井经验丰富的老人，完了，大家观察那个地形，哎，观察，哎呀，这个地方估计也许能打出井。
0: 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乌兰木齐队员和牧民们终于选好了打井的位置。然而，对他们而言，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 乌兰木齐下乡演出的行程安排一直都很紧迫。这次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牧民们打出一口清水井，并不容易。为了便于挖井，乌兰木齐队员们选择在打井地的附近表演节目。 节目一表演完，他们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道具，拿起铁锹，和牧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挖井工作中。当时在草原打井，没有现如今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工，一锹锹、一筐筐的挖。
1: 一锹一镐的这挖，你该上来了。
0: 拿绳子一捆，你就把你拉出来了。好，第二个人再捆着绳子，再就进去。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牧民们就把熬好的奶茶放在井边。连夜作战的乌兰木齐队员们从井里出来，吃着牧民们准备的早餐，迎着朝霞，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 到了夜晚，井中渗出的地下水也格外的凉。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巴图朝鲁不顾队友的阻拦，跳进了井里。就这样，巴图朝鲁光着脚，趁着月光挖井，井水刺骨，让他的双脚渐渐失去了知觉。 乌兰木齐队员的心却一直是火热的。春天的草原没有完全化冻的土显得格外坚硬。 乌兰木齐的队员们一锹一锹地挖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挖出了水。我身后就是乌兰木齐队员帮着牧民们打出的清水井。当清澈的水从井里汩汩流出的时候，在场的很多人流下了高兴的眼泪。乌兰木齐队员把第一碗清水捧到一位老人的面前，老人接过碗，亲吻了队员们的额头，并把这口井亲切地称为乌兰木齐井。
1: 如今这口井依旧保留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虽然它已经荒废多年不再使用，但它一直是乌兰木齐和农牧民们深厚感情的见证。离开了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乌兰木齐队员们继续出发，不停歇的步伐以及和牧民们的朝夕相处，让细心的队长乌国正发现了一个一直困扰着牧民的问题。
0: 乌兰木齐常年下乡演出，发现农牧民们经常被疾病所扰。然而牧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有些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因为小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会发展成严重的病痛。
1: 原来牧民们长期居住在草原深处，偏远闭塞，且居住分散，身体有了不适，想出门看病就变得非常困难。加上当时的牧区医疗条件薄弱，观念落后，往往有病都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的乌国正不免有些着急，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演出之余学习医术，为牧民缓解病痛。
0: 吴国正开始搜集医书，并找到专业的医生请教。在长时间的实践当中，他发现针灸是最适合牧区的一种治疗方法，银针的携带也很便捷。因此在中医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开始学习针灸。
1: 吴国正明白针灸易学难精，重在实践，不扎针怎么能够知道针扎的位置对不对，扎进去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决定先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只有扎在自己身上，真实感觉到针灸的效果，才能不断改进，一一地扎进去。起初他会不小心扎到血管，但渐渐的，吴国正对于针灸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2: 不扎你没感觉，给人家咋扎呀？那你自己毕竟有感觉，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自己扎一扎，有的时候也才开始也害怕。
1: 一次演出，吴国正无意中得知附近一个牧民一直瘫痪在床，就特意找上门去给他做针灸治疗。吴国正运用他所学习到的针灸技术，认真地给这位老人做治疗，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这位牧民的手指渐渐能动了，这让乌国正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学习针灸也更加的刻苦起来。治疗一天天进行，老人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甚至动了想下地走路的念头。一天，他扶着床沿，尝试着慢慢站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但可以站起来，还能缓慢走动了。
2: 到家又请吃又请喝的，这得另一，主要是这个感情上，过了好几年了。
1: 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乌国正一个例子， 直到现在，许多动人的故事

0: 依旧还在草原上延续着。苏尼特右旗的清晨，草原上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贺喜格女儿一家就起床了。今天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杀羊。在蒙古族有一项传统，当有尊贵的客人到来时，一定要用最好的美酒和羊肉招待客人。贺喜格女儿一家等待着贵客的到来，这个人就是荷花。而这次相聚延续着他和贺喜格一家长达60年的缘分。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是1959年的夏天，一天，牧民们还在公社剪羊毛、做毡子，看到乌兰牧骑的到来，纷纷停下手里的农活，集中在一起看演出。
1: 演出结束后，牧民们三三两两的散去，荷花和依兰整理着道具，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位蒙古族妇女始终没有离去，在舞台边焦急地眺望远处。
0: 当时荷花和依兰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和这个妇女发生一段一生难忘的故事。
2: 完了，我就问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就两个腿。
0: 这位妇女叫贺喜格，她和其他牧民一样，是来看乌兰牧骑表演的。不一样的是，她的双腿患有残疾，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现在正等着她的孩子来把

0: 接回家。贺喜阁腿疾不便，都来看乌兰牧骑表演，这让荷花和依兰非常感动，就坚持要求送贺喜阁回家。可当他俩把贺喜阁送到家，走进蒙古包一看，眼前的场景让两人大吃一惊。
1: 回去以后，那家里头也连有点两个小孩，那个他姑娘是个五六岁，小子是个六七岁。蒙古包那个毡子时间长了都有窟窿，窟窿窟窿都是那个风刮的。
0: 贺喜阁的丈夫早已离世，她是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当时草原牧民家里取暖还是拿牛粪烧火，但捡起牛粪把它放到竹筒里，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有腿疾的贺喜阁来说却尤为艰难。看着漏风的蒙古包里，因为寒冷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贺喜阁，荷花和依兰心里特别难受，就赶紧帮忙打扫蒙古包，并修补了棚顶。在和贺喜阁的聊天中，荷花和依兰知道了贺喜阁残疾的原因。
1: 冬天放羊了，羊都下大雪以后，刮那白毛火火风，羊都跑了。他就跟着羊，羊不能丢呀。那个时候大队的羊也有，十几队羊也有，不能丢呀。那会儿，完了就跟着羊就走就冻掉了。
0: 为了保护公社的利益，贺喜阁不畏严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最终保护了羊群的安全，但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知道了贺喜阁的这段往事，荷花和依兰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想一定要帮助贺喜阁做些什么。在苏尼特幼旗演出的日子里，只要演出完，荷花和依兰就会来到贺喜阁家中，尽己所能地帮助他。离演出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荷花和依兰的心里也越来越急。他们心里明白，贺喜阁身患残疾，加上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会让本就贫困的生活难上加难。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以后没人继续帮助他们，贺喜阁的日子该怎么过？荷花和依兰不禁有些发愁。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荷花和依兰决定帮助贺喜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并开始在旗里四处打听消息。荷花和依兰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贺喜阁在这片草原上起渡过难关。四处打听后，他们得知生产队有一个叫拉德拉的男子，平常的工作是为生产队看房子，年龄40多岁，和贺喜拉德拉也许就是适合贺喜阁的人。为了促成这桩婚事，荷花当天就骑着马去见拉德拉。
1: 我说我去吧，我就骑着马就去了。白天去了，看见那个男的挺好的，一个男人，个挺高高的。我说今天我找你有点事，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儿，要不？我说那后院你也知道。
0: 荷花说明了来意后，拉德拉并没有拒绝。贺喜阁保护公家财产的事迹令他也十分感动，他表示很愿意去见见贺喜阁。
2: 知道拉德拉的心意后，荷花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跑到贺喜阁的家中，准备安排两人见面。但让荷花意想不到的是，贺喜阁听到这个消息，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他。
0: 原来多年的残疾和丈夫的离开，让贺喜阁的性格有些内向，并且善良天性

0: 让他不想去拖累别人。自己还带着两个孩子，在他看来，这对于拉德拉并不公平。知道了贺喜格的想法，荷花执意让贺喜格和拉德拉见上一面，随即便骑着马把拉德拉带到了贺喜格家。傍晚的草原格外美丽，在这满是修补的蒙古包里，贺喜格和拉德拉第一次见面。荷花和依兰的善意，拉德拉的真诚，也悄悄打开了贺喜格的心扉。
1: 哎呀，高兴的，这成了多好呀！我说，那个啥吧，明天就领结婚证吧，这都塞罕不远，个二三十里，我找了个牛车，把他们俩给拉上。
0: 贺喜格在这片草原有了自己的依靠，这让荷花和依兰无比开心。
2: 草原的夜晚，繁星闪烁。大家围着篝火，在欢声笑语中给拉德拉和贺喜格举行了婚礼。伴随着舞蹈和音乐，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然而，当婚礼结束后，荷花和依兰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0: 这次在苏尼特右旗下乡的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看到贺喜格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荷花和依兰也觉得很开心。但令他们伤心的是，分别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心碎的笛声再次在草原深处回荡。当乌兰牧齐队员越走越远的时候，贺喜格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依旧向远处望着。荷花和依兰回去后，跟随着乌兰牧齐到处演出，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贺喜格一家。如今虽然贺喜格已经去世，但他的女儿和荷花、依兰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看望荷花和依兰，他亲切地称他们为姨。而荷花、依兰的孩子也经常去贺喜格所在的那片草原去看望他们。60年过去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3: 这一辈子我包办不了他，好好感谢他了。
0: 乌兰牧齐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保持乌兰牧齐的轻骑兵特点，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每到一个地点，队员们都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真情实感与牧民交流交往。在与牧民的交往中，乌兰牧齐队员们的思想也进一步提高，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3: 强化安全意识。

0: 识，预防溺水事故。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击了，你个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慢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8: 若霞与公务其中，天水共长天明处。
6: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

0: 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2: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3: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6: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 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 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 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 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 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 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 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 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 限时开通10分钟， 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三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0: 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

0: 都会受。
1: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2: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2: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2: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5: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4: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6: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7: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然后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8: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7: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9: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

0: 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4: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 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

0: 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

0: 官方十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到我省气象局调研室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3: 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4: 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
3: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4: 养老迁徙加智慧防线，三门峡卢氏探索山区养老新路径。
3: 河南社保第六险来了，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八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八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林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

0: 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主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势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保证各类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西灌沟治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安全生产杜鹃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较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叫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紧盯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稳妥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1: 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7月11号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请听报道。
0: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10万卡核

0: 新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1: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10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
0: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2: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里面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机群。
0: 10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2: 如果10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0: 在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10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裕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亚东。
3: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科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
4: 2个轮的车、3个轮的车、4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2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10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0: 本次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箭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车辆研究所主任设计师王书超。
5: 重型集装架件为，若做成单车，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车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车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0: 要把3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3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4: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工程师王甲。
6: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7: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0: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展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8: 今天的遇见和田，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9: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3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10: 好，去放松放松，这样啊。那给他放松一下，就
11: 听得很好，
10: 是吧？
11: 刚才疼的受不了，现在好多了。
8: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 作为河南省第十二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维吾尔医院才一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郑思怡。
12: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的。
8: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逊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竖大拇指。
12: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8: 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骨科主任宋永达。
13: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它是立竿见影，治疗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14: 河南医生很好。
8: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里扎下根。和田县维吾尔医院医生麦麦提艾利阿布杜克热木，
15: 他来以后给他方案上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8: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院长雷雷，
16: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啊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17: 谢谢，
18: 要是要
17: 是，那要是就来要是。
8: 七零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九零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19: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拉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20: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19: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的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8: 十岁的时候，徐朝阳跟着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变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人。
19: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里面有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8: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煮玉米，一个个是，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19: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8: 可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头茬麦子丰收了。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19: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8: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味，也是河南人的根。对徐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19: 这是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人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8: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欣怡，团省委选派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欣怡。
21: 点一刀，它就是一个五角形，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22: 好啊，
23: 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24: 很有创意，成就感。
8: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21: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和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在歌仔舞。
8: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七零后的医生、九零后的沙漠所编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0: 面对农村老龄化加速、空心化加剧的现实挑战，三门峡卢氏县持续推进覆盖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护改革。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养老迁徙行动，已将163名散居深山的特困失能老人搬入县城养老机构，探索出一条山区养老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许基斌，三门峡台记者。

0: 报道。
1: 今年78岁的马朝鹏在深山独居多年。3个月前，他和30多位来自潘河、双槐树、官坡三个乡镇的特困老人一起搬进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这是卢氏县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提升工程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偏远山区老人住得散、照护难、风险高问题。马朝鹏：
2: 搬到这现在很舒心，一日三餐不重要，现在有鸡蛋、洗澡，24小时有热水，和他老开水，跟幼儿园还幸福。
1: 同批入住的方占军老人每天参加健身操、听戏、打牌，生活规律而充实。
2: 我这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1: 在卢氏县新城养老中心，集中供养163位从山区迁入的老人，其中近60%存在失能或认知障碍。护理员贾慧芳说：“专业照护和集体环境给这些老人带来的变化，让他感到惊喜。
3: 像我们李淑章老人在家的时候需要坐轮椅，现在来到这里，经过我们精心护理之后，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下地行走。像蔡香如老人，他患有精神障碍，在家的时候经常和子女吵架，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能融入集体，和我们一起做活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安全是集中供养的底线。全县公办养老机构实现烟感报警与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系统全覆盖。今年5月，70岁五保老人朱大峰在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突发疾病，护理员彭慧芬迅速响应送医。
4: 我当时听到风跌倒监测系统报警是207朱大峰老人的房间，赶快往207房间跑，发现朱大峰老人情况不对。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因为发现早送医及时，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朱大峰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1: 从把老人从深山牵出来，到用科技防住线，卢氏这套智慧防线加养老迁徙的模式，摸着了山区养老的痛点，也开出了创新的药方。卢氏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5: 我们一手抓乡镇敬老院直观改革，一手抓智慧养老赋能，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山区老人意外发现难、救援不及时的痛点。再加上两院一体的医养融合和便捷的智慧助餐服务，我们正以智慧化的手段全方位提升养老品质，全力守护全县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6: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7: 这两日，2026河南高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7月11号，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开始录取，高职专科层次公安类、司法类同批进行。
6: 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
7: 7月10号，河南省防汛办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12号至14号，河南将迎来强降雨、大风，多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关注预警，避开积水、边坡等危险地带，做好居家避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
6: 联播安全上。近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险情，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求救？遇到龙卷风是跑还是躲？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在应急包中，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水排、木板等做水上转移。

0: 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遭遇龙卷风，如何科学避险？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吞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1: 来关注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河南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商丘东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和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偏东风三级，明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东部八到九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北部、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东部八到九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二零六娃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

0: 躺平，薪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千两以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0: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千两以下，0371-8521-8888。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

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下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们去一趟。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它讲述的是仙女嫦娥因为替民伸冤被贬到人间，后来与后羿合力射日搭救苍生，为了使百姓免遭灾难，忍痛奔月，甘受寂寞的故事。这个剧目呢，将神话题材转化为地域人文题材，既不缺乏浪漫的色彩，又富有人文的精神，突出了苍生之爱高于两性之爱，使主题立意得到了很好的升华。主题音乐以及伴唱合唱都有机地融入了中原音乐元素，显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格。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现场实况版《嫦娥》。

尊，逆心长歌，往矣。

0: 水干涸，天妙旱赐，山林涂炭，雪上加霜，长我七十之限，罪在哪里？
1: 我负天地，立功修身，我母听后，论之为尊。众仙都说宫为化，你却反调唱不听。就算我母后大旱三年，成绩苍生，这与你何敢同扬？要救苍生与你的性命，只有嫁与本王，方讨平安。
0: 枉走我本，原来另有他处。你算的什么神仙？做的什么王？

你要不从于我，定叫你化为。

0: 判先师
1: 任大兄长，嫦娥生死关系天道伦常，错战善心必招致诸神不满，天庭纷扰谁来承担？你不敢一己私欲滥施行刑，天后容德恐怕天怒神怨，众仙。

心的操心疼啊。

0: 苦难总有尽期，嫦娥何时得返天宫？
1: 若要重生啊，天凡受苦受难十八年，倒是仙根得复苏，乃大东东可上天。
2: 乃大蒙东，
0: 乃大蒙。

0: 去吧。
1: 嫦娥，十八年后你还是我的。
2: 老婆子，
3: 老头子，
2: 你听见了？
3: 你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婴儿哭声。算来，
3: 算来，
2: 算来。这不是寻常的婴儿声，他本是嫦娥被贬下凡尘，
3: 下放人间来受苦。你看他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六岁一直长到十八春，
2: 被贬之时遭诅咒，三岁丧母，五岁丧父，只落得孤孤单单独一人。
3: 四邻说他是扫帚星，要把姑娘赶出村，赶出村
2: 为民解难，民不解，是这样的世道太混沌。哼，
3: 要为嫦娥讨公理，老头子，
2: 哎，
3: 你我打个抱不平。
2: 对对对，你我打个抱不平。一方小土地，我芝麻大个神，闲事我不管，我做个好良民。
3: 哎呦呦，刚才你还气壮如牛，马上就蔫皮打眼没精神，小神就做小事情，我们处处把他来关心，成不成？
2: 成，暗中来保护，量力而后行。

0: 姑娘，姑娘，
1: 哎呦，
0: 老头子啊，他是不是死了？你快瞧瞧！
1: 别慌，别慌，我瞧瞧，我瞧瞧。哎呦，他没有死，是为百姓采药饿的。
0: 哎呦，怪可怜的。哎，我这儿有些野果子，快给他充饥，叫醒他，
1: 叫醒他。啊，不不不不，他醒了，看见咱们如何对话呀？
0: 这可怎么好啊？哎呀，
1: 这啊，把你的手绢给我。
0: 要它干什么呀？
1: 我用它来变一只白兔，唤醒嫦娥。
0: 好，
1: 变。

0: 都18年了，你可想死我喽？
1: 嫦娥使人费心，活等狂徒诗词风化，哪个与你相识？
0: 疯狂，不认识我？

0: 堂哦，今天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哟，你是何人？
1: 我是这儿的土地公。
2: 你就叫我土地奶奶吧。
0: 嗨，你等小破瘟神，快快滚去！
1: 大王子，你就发发善心，饶了嫦娥吧。
2: 是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就做回善事，饶了他吧。
1: 我二老这都给你跪下了。
0: 大点的穷神竟敢管我大王子的闲事，去吧。

0: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伴随着这段古代神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发生

掏一剑之仇，我忘

0: 不干净啊！
1: 你的血不干净。
2: 你的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亲

0: 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他是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所以自己派人呢就把这位给请来了。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啊，人才出众啊。此位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飘洒着3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是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夫子驴鞋。此位是谁？此人姓邓，名之，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这个人才华过人，善于谈吐，非常能讲啊。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让他坐下，邓芝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不知丞相有何君旨？哎，不必这么客气，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哎，伯苗啊，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怎么，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吧？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呢？现在曹丕派来5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呢。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哦，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他。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那么江东的孙权呢？丞相，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伐，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解析。

天地之愿，继续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哈哈，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不，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啊，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的根儿上了，怎么西川这儿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儿镇守着，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伯苗，你说的对呀，可有一样啊，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儿。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呀，丞相，那可不行。不必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礼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辱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啊、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只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货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啊、那还了得吗？

0: 竹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啊，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当知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呢、啊。嚯，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呐、啊，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啊。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儿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求此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呀。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来了，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哦，孙权一听笑了，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啊，信写得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儿， 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得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
1: 哎，伯爷，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
0: 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鲁迅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的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呢、因为什么呢，那次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我很了解此功。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言，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呀，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儿，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得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讲，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可也不能得罪他呀，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孙权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
1: 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

收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会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啊，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啊、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啊、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儿，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什么什么？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不行不行，不能见，你告诉他我不见。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啊、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吗？对，孙权派雇佣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呢？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主公啊，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哼，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他是来说您来了。嗯，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嗨，这不是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啊、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嗯，孙权一听有道理，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您得见个面呢、啊、我见他说什么呢？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哎，有了，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

0: 您要如此这般，主公，您看行不行？
1: 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0: 对，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哎，子布，就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2: 好，这算商量妥了。
0: 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都猛人一头，炸人一辈的，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1000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那儿设了一个大顶，有那盖儿叫顶，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叉绊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20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干什么呀？准备炸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站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了，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哇，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邓芝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他这一来啊，人家江东就明白了。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
1: 哦，甭问呢，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啊，
0: 他来游说咱们来了。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张昭给出了个主意，您呐，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顶，把油烧得开开的，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只要他一动说辞，
1: 哦，您就可以告诉他，
0: 原来你是效当年之厉声说齐呀，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我就

杀了你，我就把你烹了。李生说起呀，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利益基，就是利生，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这田广呢，就听信了利生一面之词，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了，哎，防备不那么严密了。刚一解除戒备，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我这是上了利生的当了。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就把那利益基给烹了，就是给炸了。今儿个呀，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孙权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他还真就采纳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设好油鼎，排开武士，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到了门口这儿，雇佣找了个词儿，自己溜掉了，剩邓芝自己了。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里边就传出话来了，说是孙权要召见他。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中这气派不小啊，这在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儿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那旺啊，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看来呀，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啊，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个弯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到这油鼎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到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殿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了。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店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呢，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列东武列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

得了，想到这事儿，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儿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吴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儿磕头。邓芝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我乃上国天使，焉能拜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呀、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连龙卷了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使臣，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使臣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把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呀、啊，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嗖嗖，好家伙，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那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还不看他了呢。孙权这么一瞧，我当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肩长六背，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他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了？这不得劲呢。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近臣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哼，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衣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啊、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料。今天你欲钓三寸之舌，小厉声说起吗？

0: 我就将你投入幽灵。
1: 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幽灵，我今儿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炸了你。邓芝听这儿笑了，人人都说呀，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啊、贤人呢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感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脸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夫。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听打听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哈哈哈哈，邓芝冷笑一声，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孤绝为相属，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了，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卖的什么痴傻呢？哦，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绝为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舍兵陈鼎，以具一使啊。唉，可岂局量之不能容物也。哎呦，这几句话呀，孙权让邓芝啊给撇坏了。邓芝说这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你看看你，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吗？啊，布了这么多的兵，摆个大油顶，你这吓唬谁呀、啊、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就这么个意思，这孙权哪受得了。呵，当时唰的一下，那脸呐，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臊的。这个，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瞅张昭，心里说：“子布啊，你眉毛都白了，你呀、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块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损一通，损我，损我不就损你们吗？”没听见呢？张昭听见，他轻轻的冲着孙权一摇头，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顶啊您可不能撤。孙权明白了，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了，这怎么自己也得全权这面子呀。来呀，无事撤下。下去下去下去，本来嘛，来个客人，你们这拿着刀攥着剑，你干什么呀？这是，哗，武士撤下一半去，但是那油顶没撤，还在那块烧呢，那是镇武，得镇着。哼，真要是说翻了我，我今儿真就把你邓芝扎了。哎呀，赐座。行了。怎么给个座位，给搬过一墩来，绣墩呢、啊、放那儿了，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凳，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可是面积比那稍大点儿，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 等知谢了座，坐在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了，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这孙权一大旁脸儿，哎，这才礼貌呢。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嘛，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呀，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我摆这么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搭，聊吧。呵呵，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对呀，是得这样。怎么？你瞧他们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发来的？这是诸葛亮派来的。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儿了。伯苗先生，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这个说到这会儿，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呵，他们没想到邓芝坐在这会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这问的嘎嘣脆啊。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俩人，他们把头低下了。孙权这么一听，这个
0: 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我有个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可有一样，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全始全终。
1: 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啊？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那怎么办呢？哎，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俊杰啊，那还了得，千人为俊，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吗？哎，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魏必往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蜀亦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呵，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吴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刷拉一挺身，邓芝站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欲言而不然

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说到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啊？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就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那大个儿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且慢，拦住先生，我慢来。那几个武士稀啷长啷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啊？他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戏。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邓芝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使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顶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呛呛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顶，好家伙，那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把烫着怎么办呢？这往外搬油顶，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解解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烫壶酒的事儿了，杀猪宰羊啊，呵，好隆重。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儿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顶，权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人家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邓先生，方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啊，孤今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通串通。邓芝这么一听，哎呀，大王，

0: 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哎，孙权一听，心说我这怎么了？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乱合计，我没那事儿。这都是，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心说你给我瞎出什么主意？邓先生，孤意已决，先生勿疑。我这决心算下定了。呵，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走，孙权一升朝，他很感慨呀、哎，我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啊，反不入人家小小的西蜀。你看人邓芝跑出这么远来，不辱使命啊，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谁能到西川去表达

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深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菲菲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鱼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齐长鹏打开伤口，让鲁鱼帮他查看。鲁鱼一看伤口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个枪伤啊，需要静养，否则很难痊愈。齐长鹏笑笑，哎呀，我哪里有这个功夫啊。鲁鱼一边为他包扎上伤口，一边问，第二批北上人员的名单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有马旭伦、徐广平、陈其优、简伯赞、邱哲、幻香、沙千里、冯玉芳、曹孟军和韩炼成，乘挪威货轮华中号北上，出发的时间暂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嗯，李济深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他决定了没有啊？还没有，我们问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表态。崔丽说，周副主席昨天还来电询问此事，希望李济深能在年底前出行，而且周副主席还对李济深离港北上做了周密部署。第一，李济深的出行日期必须严格保密；第二，安全必须绝对保障；第三，生活也要照顾周到。鲁鱼叹了口气，哎呀，说一千道一万，李济深是否愿意尽快出行，关键还是在于李济深本人的配合呀。齐长鹏说，是啊，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连续走两批人，而且都是一些非同小可的任务，一定会引起香港公众的关注，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那帮特务们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豫说，今天上午港英警方突然搜查了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捕了。港英警方突然采取行动，我估计此事极可能是港英警方想了解民主人士的北上情况啊。齐长鹏顿了一下，哎，老鲁啊，如果李济深能决定下来第三批离港，我想把他和部分民主人士以住院为名先转移到你们医院，然后再从你们医院出发，哎，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样最好。鲁鱼包扎好伤口，站起身来收拾东西。香港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齐长鹏和李济深、柳亚子、杨杰等一批民主人士正在这里举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在发言，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这边的辽沈战役还没有打结束，那边又在运筹淮海战役，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杨杰由衷地说，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这是我等先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可见共产党

0: 毛泽东之英明，解放军官兵之神勇啊！啊！刘亚子显得异常兴奋。说实话，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毛公润之真是伟大，和老蒋比起来，他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一位民主人士有些遗憾，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预料之中，也是不可逆转，但总理开创的中华民国将被一个新中国取代的心理还是有些难受，有些遗憾呐、啊。原本蒋介石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柳亚子说道，就蒋介石那心胸那气量，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要是没有那么多怀念总理、愿意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人在，他的政府啊，早就灭亡了。还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欢呼吧。即便是总理在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拥护毛润之，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柳亚子一席话，说的道会人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李济深说，哼哼，这话我相信，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主张联俄联共，谁知总理一去，蒋介石就变了脸，翻了天。又一民主人士补充道，还变着法儿的要消灭共产党。现在看到了吧，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就连他的老巢都快要被捣毁了啊。柳亚子说，杨杰又说，实际上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自取灭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看着民主人士讨论激烈，齐长鹏也不说话，只微笑地坐在一旁。看民主人士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说话。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鼓舞，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共产党解放军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香港的局势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程度的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防他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啊。柳亚子说，那还等什么呀，36计走为上计，赶紧北上不就行了吗？柳亚子这么一说，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要求尽快北上。齐长鹏说，我们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也正在加紧做离港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位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拟定好北上的行程计划，一旦定下来，会以最快的速度分头通知各位。刘亚子就说，事不宜迟啊，啊，我看还是越快越好。齐长鹏点点头，啊，会的会的，我们会很快通知各位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座谈就到此结束吧，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人们纷纷离席，肥肥、薛家骥以及洪门弟兄均从楼上走下来。大堂沙发上坐着一个正在看报纸的年轻女子，这引起了肥肥的注意。女子戴着眼镜。

0: 看起来文质彬彬，此人正是顾青。肥肥慢慢走近顾青，顾青头也不抬一下，继续看着报纸。齐长鹏和民主人士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出大堂。肥肥最后一个走出宾馆大堂，到了门口，他忍不住的又回头望了一眼看报的顾青。顾青看着人群走远，这才收起报纸。他的报纸下边藏着一支小手枪，他把小手枪夹在报纸中，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离开了大堂。齐长鹏、崔立、薛家骥等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因为这个地方早就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港英警察也光临过。为了保证北上顺利出发，他们要抢在保密局特务动手之前转移到九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崔立去接电话。哎，哦，哈哈，是陈夫人呐。他捂住话筒回头对齐长鹏说，陈夫人约我去听戏，怎么办？
1: 找个借口拒绝。
0: 崔立放下手，对着话筒说，谢谢啊，谢谢陈夫人，我这儿啊现在有客人，等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哎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客气，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哎，好的好的。放下电话，他对齐长鹏说，我觉得呀，还是要应酬一下，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呀。齐长鹏担心地看着他，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现在是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保密局的那些人也是狗急跳墙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崔立深情地看着齐长鹏一笑，放心，没事的，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好吧，时间紧张，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你了，你听完戏之后就直接到皇后大道的东街口，我去那里接你。齐长鹏说完，崔立点点头，好的。说完又抓起电话。一张小饭桌，胡威抓着块骨头啃得满嘴油光，季嫣然则端着个碗在发呆。胡威吃喝完毕，把骨头一丢，抹抹嘴站起来对季嫣然说，把家里的当票都找出来。季嫣然抬起头，要胡威凶相毕露，快点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季嫣然无奈，只好起身从墙角一木匣子里拿出一大把当票扔给胡威。胡威一看颇为吃惊，呵，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当票啊，看来我们的确是很穷很穷啊，老婆跟着我也吃苦了。季嫣然不说话，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胡威一见，忽然发了善心去哄他，哎呀呀，别难过老婆，只要我能把这次任务完成，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什么任务啊？季嫣然一脸担心，你可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什么任务关你屁事儿啊，我可警告你啊，不要坏老子的好事儿。胡威的脸色顿时又变了，怎么会呢，我们毕竟是夫妻，怎么说都不会向着外人，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干什么，这难道就过分了吗？季嫣然强装镇静，还想套出胡威的话，过分不过分我都不会告诉你。哎，你听着啊，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说着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拉开门，回头朝季嫣然邪恶的一笑，等着拿钱吧您呢。说完就出门了。 看着胡威出门，季嫣然的眼里

0: 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和担忧，他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最后下定决心悄悄出门。季嫣然跑到路边一家杂货店拨打华强办事处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想了想，急急忙忙地向华强办事处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华强办事处时，已然人去楼空。季嫣然很着急，他知道崔丽有危险，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只好黯然地回家。
1: 来，
0: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博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呢，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程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程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程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54集。
4: 来两瓶。
5: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博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你们呀，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陈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陈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陈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灯光暗淡下来了，演出开始了。舞台上演出的是《柳毅传书》第一场《龙女牧羊》。陈夫人看得很入迷，一见龙女三娘哭叫爹娘，忍不住眼圈红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我这个人呐，就是心软，看不得人家受苦，不等人家哭，我倒先掉泪了。”一个太太笑着说：“哎呀，这才刚刚开始啊，你就哭成这样了，那后边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都得陪你哭啊？”陈夫人叹了一口气：“哎，不是我想哭啊，我娘家在南京，将来南京要被共产党占了，我不就成了龙女三娘了，连个信儿都没人敢送。”“哎呀，放心放心，到时候没人给你送信了，我就变成柳毅到南京去给你送信。”陈夫人破涕为笑：“你呀，就是嘴上的功夫，要是解放军打到香港来了，你还不跟着你的英国男人跑到英国去呀？”“哼，我才不去破英国呢，一到冬天就……”

0: 都冻得要死，哪有我们香港好啊？各位夫人小姐都无心看戏，小声地议论着，都觉得前途渺茫。陈夫人问崔丽：“哎，齐太太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崔丽一笑：“哎，到时候看看再说吧，实在不行就出国。”嗯，出国确实是个好办法，现在国内形势太乱，也不知最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应该提前做些准备呀。陈夫人点点头，几人就这么一边聊天一边看戏，时间就显得很短。很快演出结束，大批的观众从剧院涌出来。陈寒三和胡威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注意地盯着和陈夫人一起出来的崔丽。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了陈夫人跟前，一名侍者下车拉开车门。陈夫人对崔丽说：“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崔丽摇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就可以了。”哎，小心哦，到家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看着陈夫人的车子远去，崔丽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招手叫了一个等在剧院门口的车夫。车夫拉着车过来，崔丽坐上车。皇后大街东街口，车夫说了一声好嘞，拉着车跑了起来。车上，胡威得意地对陈寒三说：“老板，一切顺利。”陈寒三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吩咐司机开车。车夫拉着车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路小跑。崔丽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催促着：“师傅，快点好吗？我有急事儿。”车夫答应一声，加快步伐跑了起来。车夫一路小跑，街上行人越来越少，灯光也越来越暗淡，危险正在慢慢逼近崔丽。崔丽却毫不知情，她不断地看着手表，只担心齐长鹏会等得着急。周围环境越来越阴暗，崔丽终于感觉到不对劲儿，不禁有些紧张。她问车夫：“师傅，这是去皇后大道吗？”“没错呀，你不是着急吗？所以我就走了小路。”崔丽将信将疑，车夫又拐入另一条小街。不远处的路口，一辆汽车横在小街上静静地等待着。陈寒三和胡威坐在车里。怎么还没来呀？会不会出问题？陈寒三问。“不会的，再等等，马上就会来。”胡威话音刚落，一辆黄包车就从对面的路口拐过来，向着汽车跑来。小街空无一人，光线暗淡，车夫跑得很快，脚步声和喘息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刺耳。崔丽感觉到情况有异，大声叫了起来：“停车停车！”车夫一边说：“快到了，哎哎，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一边加快脚步，不顾一切地朝停在街口的汽车跑去。崔丽知道自己上当了，正准备跳车，黄包车已经跑到了街口的汽车旁边，突然停了下来。崔丽大叫一声：“救命！”随即就跳下黄包车，拼命地往回跑。与此同时，汽车车门打开，两个人跳下来，快步追上崔丽，抓住她。崔丽奋力挣扎，却仍被拖上了汽车。汽车开走，黄包车也消失在黑暗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季嫣然开口，兴高采烈的胡威就主动说了起来。哎呀，好了，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什么可以跳出苦海了？季嫣然疑惑地问。胡威答非所问，今天收获颇丰，收获颇丰啊。
1: 收获？
0: 你能有什么收获？是不是跟崔丽有关呢？胡威一愣，警惕地反问，什么跟崔丽有关呢？把崔丽抓起来了？季嫣然试探地问道。谁说的？
1: 那你说的收获颇丰是什么意思啊？
0: 胡威倒在床上，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们有钱了，马上就可以离开香港这个鬼地方，到台湾去，嘿嘿嘿，衣食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季嫣然已经明白了，他们绑架崔丽已经得手，他还想拐弯抹角地打听更多消息，可胡威已经呼呼入睡。季嫣然看着胡威，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九龙玫瑰路11号，这里是华强公司新联络点。一天一夜过去了，仍然没有崔丽的任何消息。齐长鹏十分着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肥肥走了进来，齐长鹏急忙迎上去，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2: 我们通过香港胡门弟兄进行了多方面的打听和寻找，目前没有任何结果。
3: 齐长鹏说，苏联的货轮下月就要起航，第三批民主人士马上就要离港北上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儿。
2: 肥肥气愤地说，哎，这不用说，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民主人士北上。
3: 你们一定要注意，在寻找崔丽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没问题。哎，对了，特别是李济深先生，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呐。
3: 齐长鹏嘱咐道，
2: 放心吧，就是死，我也会保证李先生的安全。
3: 正说着，薛家骥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2: 老齐，我们找到了司徒美堂先生了。
3: 确实是陈汉云把他诱骗走的。齐长鹏急切地问，
2: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啊？
3: 我已经把他送到了和平医院，交给鲁大夫了。
2: 好吧，小薛，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3: 齐长鹏总算见了点笑容，薛家骥咧咧嘴笑了。崔公馆里，才几天的功夫，崔子昂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这一天，崔子昂又在唉声叹气，一旁的崔月见状安慰他道，
0: 爸爸，你放心吧，我想姐姐是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2: 不会出事儿，好几天没见人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我听齐长鹏说，是舅舅把姐姐绑架了，舅舅是保密局特务。
3: 崔子昂痛心疾首地摇摇头，
2: 哼，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崔月说，我想陈汉云也不至于对姐姐下毒手，我明天再去找那个齐长鹏问问。您就先睡觉吧，叫我怎么睡得着啊。哎，崔子昂一脸愁容，见父亲如此，崔月也只好无奈地叹气。此时齐长鹏和鲁鱼正在讨论制定详细的北上计划。齐长鹏说，现在的关键是民主人士如何上船，保密局特务和港英警方都在码头盘查，也很严密啊。鲁鱼想了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他建议道，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人先集结到和平医院，让他们装扮成病人，直接由我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那就这样，赶紧把第三批北上的详细计划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周副主席。小崔还没有消息吗？齐长鹏摇摇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李济深已经答应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是吗？太好了，看来还是你有办法呀。哪是我的功劳啊，是何香凝和小开做的工作。不管是谁做的工作，只要李济深愿意走就行。鲁鱼说，那倒是。齐长鹏赞同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就北上线路问题讨论了一会儿，终于商量出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次日，两人去了李济深家，将这结果告诉了他。一见面，齐长鹏就直奔主题。半年多来，共产党发起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我军夺取全面胜利，平津战场也是完全占据主动，甚至在国民党核心地带的淮海战场上，兵力居多的国民党军队也被我军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根据局势的变化，我们对北上路线相应做了一些调整，决定租赁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绕道菲律宾，经过台湾海峡北上大连，在大连港口登陆，最后再走汉路乘火车到达哈尔滨。你看怎么样啊，任公？李济深想了想，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国民党军队目前正在向闽南台湾方向移动。如果消息准确的话，我们会不会在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碰到国民党的海上部队呀？他们现在可是狗急跳墙，穷凶极恶呀。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次北上的最大的风险。鲁鱼补充说，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军舰在台湾海峡可能进行拦截的问题，我们才租赁了苏联货轮。在目前情况下，想必四面楚歌的国民党还不敢跟苏联翻脸吧。那倒也是，蒋介石本来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嘛。李济深深有体会地说道。齐长鹏说，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定下月上旬出发，怎么样？没问题。那好，我们现在就护送你到和平医院去隐蔽。李济深一愣，现在？哎，那是不是太匆忙了？必须当机立断。好，我配合你们。李济深拉住齐长鹏的手，忽然激动的热泪盈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齐长鹏一笑，哎，呵呵，谢什么呀，任公，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蒋介石的国民党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你们共产党人却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我这条老命，这是多大的差别呀。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没错，是正确的。

0: 正确的，润之先生领导的你们这些共产党才真正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呀。听着李济深一番话，齐长鹏和鲁豫内心百感交集。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程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哼，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55集。
4: 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陈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哼，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

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陈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陈寒三的蔑视。陈寒三继续说，哎，谁知道你的口风还真紧，虽然我们接触了好几次，却从未在你嘴里套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就这样，我也没动什么心思，还想等等看看你们会不会给我机会。谁知道你们不但不给我机会，反而和我对着干，弄走了那么多民主人士不说，竟然连我们保密局的人都杀。没办法，我就只好用这种方式请你合作了。崔丽轻蔑地看了陈寒三一眼，你是不是在做梦啊？哈哈，但愿吧。不过我只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济深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崔丽看了陈寒三一眼不说话。崔丽，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也不要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崔丽凛然地说，实话告诉你，就是死你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半句你想要的东西。一开始我还很尊重甚至敬慕你，但是现在我一点都瞧不起你。陈寒三笑了一下，能让你敬慕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我也实话告诉你，只要我想让你开口，随时都可以，只是我不想啊，当然也不忍心。我只想拿你当诱饵，捕杀李济深那样的大鱼，你知道吗？啊，你还是好好想一下吧。说完他转身离开。和平医院门诊大厅人来人往，鲁鱼站在大厅门口，像是在等候什么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鲁鱼一听，赶快走出门诊大厅。他匆匆来到一辆救护车前，车门打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跳下车，从车上抬出一副担架。鲁鱼发现担架上空无一人，大吃一惊。他问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人呢？一看鲁鱼着急的样子，那个抬担架的人马上摘下口罩，人不就在你眼前吗？鲁鱼仔细一看，原来是民主人士彭冠杰，再看另一位是民主人士于野。快快快，戴上口罩跟我来。说完，鲁鱼领着他俩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一辆救护车呜呜地开了过来，停在医院门口。两个医护人员抬着一个担架下车，匆匆跑进医院。鲁鱼进到病房的时候，担架上的人已经被挪到了病床上。一见鲁鱼走进来，病人马上就乐呵呵地坐了起来，原来是柳亚子。鲁鱼关上病房门，快步走到柳亚子跟前。委屈您老了。委屈什么，一点儿都不委屈，这是共产党考虑周到，感谢还来不及呢。刘亚子乐呵呵地说。鲁豫说，启程之前你们呢就待在这里，后面呢还会有人陆续到来。刘亚子点点头，好啊。这个办法好，动身之前好好检查检查身体，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另一间病房里已经有四五位民主人士了，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来到医院的过程。于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嘿嘿，我于野啊，

0: 可不愿意躺在担架上像个病人似的被抬进来，这个兆头不好不吉利，所以我坚持要求跟前来接应的人换了衣服。民主人士听了这话纷纷笑着批评于野，哈哈，看不出来大名鼎鼎的于野先生居然还这么迷信呢。于野一本正经地说，哎，此言差矣，之所以不愿意扮病人，并非于某迷信，而是一种精气神儿。北上之路还没开始，不能显得没有精神呐！啊，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于野哈哈大笑起来。恰在这时，鲁鱼走了进来，目睹此状，鲁鱼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严肃地说：“于野先生，请恕我直言，如何接应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来医院的方案，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才决定的，出不得任何差错。你们今天的这种行为很可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危险，导致整个北上计划的失败呀。”于野一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向鲁鱼表示歉意。哦，对不起，对不起，于老弟，下次我一定遵从你们的意见，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不会再随心所欲的乱更改计划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诚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忍一忍，一定不要随意的外出。北上计划马上就要启动，但是保密局的特务盯我们盯得很紧，港英警方也不配合，还不断的在找我们的麻烦。北上计划要顺利实施，还需要各位悉心配合才成啊。众人一听，马上表示一定通力配合。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黄翠微正靠在沙发上看报纸，程寒三推门走了进来。黄翠微看了程寒三一眼，冷冷地说：“什么事儿，程大老板？”程寒三也不客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黄翠微扔下报纸站起来，生气地说：“什么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天到晚净给我惹是生非呀？”
2: 我惹什么事生什么非了？
0: 程寒三莫名其妙。
2: 嘿，还不承认。
0: 我问你，崔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绑架的？
2: 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0: 是早知道了，可是他父亲现在找上门来了。哎，他找上门你怕什么呀？
2: 怕什么？
0: 黄翠微气急败坏地吼道：“
2: 我这里是英港警署，他要是把你们非法绑架人质的消息捅给新闻媒体，我这里就很被动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程寒三看着黄翠微不屑地一笑：“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点屁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0: 什么屁事儿啊？
2: 上面要知道我跟你们有瓜葛的话，我就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0: 黄翠微顿了一下，口气缓和了些，说道：“
2: 你还是小心为妙，崔子昂可不是个好惹的人。”“
0: 我知道知道，就因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啊才来求你帮忙了。”
2: 黄翠微敏感地看了程寒三一眼。“又怎么了？”
0: 程寒三走近黄翠微，神秘地说。

0: 有情报显示，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即将乘坐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目前他们可能在和平医院集结。怎么了？我想请黄大主任帮我个忙，派人突击搜查和平医院。黄翠微又看了陈寒三一眼，风声鹤唳。哎，绝对不是风声鹤唳，我的黄大主任，我的情报绝对准确。陈寒三坚定地说。黄翠微摊摊手，好，就算准确，而且也确实在医院发现了他们，可他们是去看病啊，又不是搞什么破坏活动，警方也不能干预啊。陈寒三着急地说，哎呀，我的黄大主任，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一个两个去看病还说得过去，若是大家同时去一个医院，你觉得正常吗？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点猫腻？我也没要求你们做什么，只要求你们警方出面给我证实一下和平医院是不是真的聚集了一帮民主人士，只要有了确切的消息，剩下的事儿我自然会安排，不会再麻烦你黄大主任了。哎，这可是你说的呀。哎呀，我的黄大主任，我们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陈寒三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陈寒三得意之间夹杂着威胁。黄翠微虽然不耐烦，却也没把话说死。好了好了，别说了，搜查不搜查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我现在啊，只有一个要求，今后你们保密局的人做事儿谨慎一点儿，不要给我再捅出什么娄子来，免得到时候啊大家都不好看。陈寒三殷勤地说，呵呵，知道知道，我的黄大主任，我陈寒三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能让黄主任白辛苦吗？切！黄翠微一脸的不屑。九龙玫瑰路十一号华强公司新联络点的一间小屋，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齐长鹏正在发报。发报完毕，齐长鹏摘下耳机，熟练地拆卸发报机。一声门铃响，薛家骥紧张地站起来，走到门口。谁呀？
1: 邮局的，有你们的邮件。
0: 薛家骥打开门，邮递员递进来一份邮件，薛家骥签收。齐长鹏收拾好发报机，刚要出门，薛家骥走进来，把邮件交给齐长鹏。齐长鹏撕开信封，里面除了一朵干枯的红色康乃馨外，别无他物。薛家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要多问了，赶快去和平医院。
0: 两人匆匆来到和平医院，齐长鹏跳下车，径直走进医院。薛家骥把车停在路边，机警地观察着周围情况。医院门诊大厅，鲁豫着急地等候在这里。齐长鹏迎面走来，鲁豫一看也不说话，扭头便走。齐长鹏跟着鲁豫快步走上楼梯。鲁豫领着齐长鹏走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鲨鱼来消息了，齐长鹏高兴地问，哦，是不是关于崔丽的消息？
1: 是。
0: 崔丽被陈寒三关押在一个废弃的造船厂里，鲨鱼准备亲自营救崔丽。
1: 不行，鲨鱼不能暴露，在香港他是我们唯一一名打入保密局内部的同志。
0: 齐长鹏果断地说。
1: 这个鲨鱼已经想到了，所以要我们配合他。嗯，怎么配合呀？
0: 鲁豫走进齐长鹏，在齐长鹏耳边小声说了起来。与此同时，两辆满载着英港警察的警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来。 警察们纷纷跳下警车，在大门口列队集合。黄翠微最后一个下车，他走到队列前训话：搜查的对象刚才已经说过，现在我只讲一句话，医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要仔细搜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听到了没有？警察齐声回答：听到了，开始搜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警察们立刻奔进医院。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罗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罗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56集。
4: 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

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卢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他回头问鲁豫，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锁着门？这里是我们做病理检验和实验的地方。黄翠微冷冷地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地方，既然是检查，就要彻底。开门。对不起，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清洁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黄翠微根本不理睬鲁豫，回头命令站在一旁的护士开门。护士看了鲁豫一眼，鲁豫严肃地说，我要抗议。哼，黄翠微冷哼了一声，你可以抗议，但是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开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细菌，你们非要进去我也不阻拦，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黄翠微一愣，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决要求开门。见状，鲁豫只好让护士开门。护士打开了铁栅栏门，十几个警察跟在护士身后拥进了走廊。护士依次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警察们逐个进去搜查。由于之前听了鲁豫的话，警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匆匆看一眼就出来了。不一会儿，一名警察跑来向黄翠微报告，报告里面一切正常，无异常情况。是吗？黄翠微一脸不信，是的，所有房间我们都看了，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黄翠微还是不相信，径自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鲁豫一看，和护士一起紧跟着黄翠微也走了进去。黄翠微匆匆走过走廊，看到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紧闭的铁门，马上走了过去。这扇门后，李济深、柳亚子和司徒美堂等几个民主人士躲在里面，正低声议论，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到这里啊。柳亚子问，司徒美堂颇不耐烦地说，这看病又不犯法，干什么非要偷偷摸摸呀？柳亚子说，
我们这么多人同时到一家

0: 医院看病，这也太巧了吧，你要是警察，你会相信吗？李济深说，
1: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鲁院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但愿警察不要搜查到这里吧。
0: 柳亚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随后向大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2: 黄翠微走到铁门前，疑惑地看了看，回头问护士，
0: 为什么不开这扇门呢？护士说，这间实验室的钥匙在院长手里，我打不开。
2: 黄翠微回头，鲁院长，请你把门打开。
1: 鲁豫说，要进这个房间必须穿防护服。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里面存放的是登革热病毒。
2: 你说什么热啊？
0: 黄翠微没听懂。
1: 鲁豫解释道，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也叫断骨热，感染后浑身关节和骨头剧痛无比，非常痛苦，而且传染性非常强。
2: 呵，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0: 黄翠微有点慌，但仍然强作镇定。
1: 我哪里敢吓唬你啊，就是我进去一样要穿防护服啊。
2: 是吗？我今天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1: 开门。哼，如果你非要进去，我自然得开门。不过有些话要先说清楚，登革热的死亡率极高，一旦感染基本上没救。你真的不怕吗？
2: 你不怕我就不怕。
1: 鲁豫微微一笑，对护士说，去拿防护服来。
0: 黄翠微见鲁豫镇定自若的样子，心里反而没底了，他装着随意的样子问道，
2: 这香港有登革热的病人呢？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
1: 这个病曾多次波及我国，20年代末在广州、香港等地出现过病例，但因为死亡率极高，医务部门一直将它列为保密级别，禁止消息传播，以免引起社会恐慌，所以普通人一般都不知道。
0: 鲁豫的话令黄翠微更加恐慌，护士很快拿来两件半旧的防护服，鲁豫递给黄翠微一件。
1: 哎呀，因为医院的经费有限，买不起新的防护服，不过这旧的呀，也只是关节部位摸薄了一点，并没有破，应该还是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啊。
0: 黄翠微已经在心理上被击败了，她并没有接过防护服，而是问鲁豫，
2: 如果进入这个房间，会不会对病理实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啊？
1: 哼，影响肯定是有的呀，空气条件改变会导致有些实验要重新做，不过你如果坚持要进去的话，我也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谁让我是院长呢？
0: 黄翠微一听干笑了一声，立刻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
1: 哎呀呀呀，舍命陪君子，
0: 鲁院长的为人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佩服啊。
2: 好吧，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进去看了。
0: 他狡黠的一笑，
1: 我相信你，
0: 谢谢。鲁豫暗自松了一口气，
2: 不过你这里万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要找你啊。
0: 鲁豫镇静自若，
1: 没问题，随时恭候大驾光临。
0: 黄翠微一笑，于是就带领着警察退了出去。
2: 柳亚子听见外面的警察离去，兴奋地告诉大家，
0: 嘿嘿，警报解除。
2: 柳亚子这么一说，李济深、司徒美堂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0: 李济深感叹，哎呀，真是难为鲁院长了。
1: 司徒美堂说，嗨，要我说，共产党对我们也是太好了，
0: 你说就。

0: 我们这些老头子到了北平还能干什么呀？就这样，人家还拿我们当宝贝似的保护着。柳亚子反驳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这样到了北平，我们才要好好的干呐，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鲁豫一回到办公室，齐长鹏赶紧问，怎么样啊？哎呀，终于把他们打发走了。看来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离出发还有好多天呢。这时候崔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愣，崔月，你怎么来了？我正是来找你的。我姐姐呢？我们正在找她，是你的那个舅舅把她给绑架了。我们家老爷子正在发火呢，我一直说去见他，可是你还想当面去气他老人家吗？齐长鹏一脸内疚。崔月，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崔月态度缓和下来，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你和我姐姐都是有理想的人，其实我原本就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业。哎，你刚才说想把那些人从和平医院转移出去？齐长鹏惊讶地看着他，你都知道了？当然，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我不说而已。这样吧，转移到我家去，如果我姐姐在这里，她一定会这样说的。崔月说，那就太感谢你了，只是崔老伯那里怎么办？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办法。那太谢谢你了。谢什么？我只是在做我姐姐要做的事情。

0: 崔子昂情绪低迷地坐在自家客厅里，看见崔月走了进来，崔子昂问：你姐姐有消息吗？崔月摇摇头，齐长鹏说他一定能够找到姐姐。哼，程汉云呢？他们也在找他。崔子昂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手枪，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崔月吃了一惊，爸爸，你这是？如果程汉云敢伤害我的女儿，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找他算账。崔月想了想，哎，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说，李济深他们现在有生命危险，想在我们家暂避一时。崔子昂面色凝重，沉思不语，半天才问：是齐长鹏的意思？
1: 不
0: 是我的意思，如果姐姐在，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崔子昂不语。崔月继续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崔子昂急了：你们别以为我是个懦夫，李济深早年与我有恩，这个时候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实在是太不仁义，何况任公是我敬佩的人。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吧。崔月高兴地说：你快去快回，

0: 催力欢快地跑开。海边，薛家骥领着几个洪门弟兄在寻找崔丽，突然薛家骥一抬头，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造船厂。他对洪门弟兄挥挥手，走，我去看看。一行人朝着废弃的船厂走了过去，不等走到门口，就有人站在不远处打出手势阻止他们前行。洪门弟兄想要闯，被薛家骥拦了下来。一个洪门弟兄嘀咕着，哎，奇怪了，这里明明已经废弃了，怎么还有人看守啊？另一个说，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猫腻。薛家骥说，我们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和他们纠缠，怕什么，我们有的是人。薛家骥说，不是怕什么，而是怕打草惊蛇，走吧，回去再说。说完扭头就走。洪门弟兄一看，很不情愿地跟着薛家骥走了。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光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们，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嗨，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山一样。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57集。
5: 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光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整。

就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哎，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程寒三话音刚落，一个特务就匆匆赶到程寒三身边，低声向他报告，老板，门口刚才有人试图进入这里，好像在打探什么情况。程寒三立刻警觉起来。是吗？多少人？总共有五六个人。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马上转移。程寒三一声令下，一个特务马上把崔丽拎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崔丽讨厌地躲开特务，走开，我自己会走。说着昂首就往前走去。看着崔丽柔弱的背影，胡威摇摇头直叹气，哎呀，这个崔丽读书真是读傻了呀。程寒三一向像崔丽这样的人一般都认死理，对付他们不能蛮干，要用聪明的办法让他思想开窍，然后从精神上征服他。胡威琢磨着程寒三的话一笑，我明白了，他跟我老婆不一样。程寒三冷笑一声不说话，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废弃船厂外面，薛家骥和洪门弟兄躲在不远处观察船厂里的动静，见站在门口的人进了厂子半天不见出来，薛家骥就有些怀疑，怎么回事？他们进去半天了也不见出来。一个洪门弟兄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薛家骥说着就带领洪门弟兄悄悄地向废弃船厂走了过去。他们找到刚才关押崔丽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禁有些失望。刚要走，薛家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还在冒烟，马上捡起来。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刚刚还在这里，肯定是发现我们后才转移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躲我们呢、啊、莫非崔丽刚刚就在这里？要在的话，这么快他们能上哪儿去呢？薛家骥摇摇头，不知道，找找看。说着几个人就分头找了起来。季嫣然再次来到华强办事处，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妇女打量着季嫣然，小姐，你找谁呀、啊、我找……季嫣然一脸茫然，是不是找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哎，是啊是啊，是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季嫣然迫切地问道。中年妇女摇摇头，不知道，我们刚租下这个房子，刚刚搬进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季嫣然十分失望，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中，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静静地等着胡威回家。胡威回来了，季嫣然赶紧笑脸迎上去，细致周到地服侍着胡威。胡威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大大咧咧地接受着季嫣然的服侍。吃饭的时候，季嫣然旁敲侧击地打听崔丽的下落。我今天去找崔丽了。胡威一愣，装模作样地问，哦，找到了吗？没有。以后没事啊，不要找他，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我不觉得他

0: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帮过我们，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季嫣然耐住性子提醒胡威，你忘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结婚手镯给了我。不等季嫣然说完，胡威马上就说，什么结婚手镯呀，他根本就没结婚。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呢？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和那个齐长鹏都是地下党，为了蒙混人才假装夫妻，其实根本不是。崔丽现在在哪里啊？季嫣然忽然发问。胡威一愣，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肯定知道，你说过陈寒三要亲自抓崔丽。哎呀，我是说过，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胡威保持警惕，丝毫不露口风。季嫣然丧气地说，哎，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非常了解我这个老同学，别看他表面上文绉绉的，其实脾气很倔强，吃软不吃硬。你们如果想硬来乱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别想得到。哎，你有什么办法吗？胡威忽然来了兴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季嫣然以守为攻，我不过就随便问问。哎，说说说说，有什么办法让崔丽回心转意呀？季嫣然一听就明白了，胡威肯定知道崔丽的下落，而且他们拿崔丽没办法，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胡威眼睛一亮，随即怀疑地看着季嫣然，你真的可以劝他回心转意？当然可以啊。胡威还是不放心。哎，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肯帮我呢？嗨，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不想帮你们，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现在想帮你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是为了我这个老同学着想，让他迷途知返，不要再受伤害。毕竟在香港我只有这么一个同学，而且他还帮过我们，让他受罪，我心里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跟着他受罪。胡威高兴地说，嗯，有道理，嘿嘿，有道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死死盯着季嫣然，你不会出卖我吧？季嫣然凄然一笑，看着胡威，我里外都是你的人，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胡威依然狐疑地看着季嫣然。季嫣然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算了算了，你不相信就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说着就殷勤地劝胡威喝酒吃菜，再也不提崔丽的事儿。胡威边吃饭边琢磨，似乎有了什么主意。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香港照得异常美丽。三辆客车开到崔子昂公馆门口，崔公馆大门洞开，客车径直开了进去。

0: 李济深和民主人士下了车，走进客厅，李济深和崔子昂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李济深连声说：“子昂啊，打扰你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崔子昂眼睛湿润：“李军长，你太客气了，当年我不辞而别。”李济深打断他说：“子昂啊，你不要再说了，当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一样，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啊，你我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是啊，我戎马半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真正找到真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李济深感慨地说。一旁的柳亚子开怀大笑：“哈哈哈哈，深公啊，你现在幡然醒悟还正是时候。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哈哈哈哈。司徒美堂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任公前半生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民主人士附和道：“是啊是啊，祝贺任公和老部下团聚啊。”另一个民主人士忽然感叹道：“崔老先生有个好女儿啊。”李济深一听赶紧问道：“秦先生，崔丽现在有下落吗？”一直没有说话的齐长鹏这时开口了：“任公，崔老先生，我保证找到崔丽，请大家放心好了。”崔月笑笑：“你还叫崔老先生，太生分了吧。”齐长鹏笑了：“对对对，应该叫崔老伯。”哎，崔子昂摆摆手：“算了算了，就叫先生吧，等找到我女儿再叫我崔老伯。”崔月赶忙把话题引开：“我们家虽然地方宽敞，但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拥挤，请大家克服一下不便呐。”众人纷纷表示无所谓。崔子昂又问：“齐先生，你打算如何把众位安全地送出香港啊？”齐长鹏反问道：“崔老先生有什么建议啊？”崔子昂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游轮，这样在通过警方的关口时可以免检。”齐长鹏高兴地说：“太感谢了，就怕给您带来麻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麻烦呢？”齐长鹏又说：“哦，对了，崔月，你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吗？民主人士中有的年龄较大，北上路途遥远且艰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崔月回答说：“这个没问题。”陈寒三办公室，一个特务在向陈寒三报告：“特派员，昨天晚上有三辆客车直接开进了崔家大院，今天早上崔家的佣人突然采购了很多食物。”陈寒三一听眼睛放光：“难道崔家成了窝点？赶紧通知黄翠微和张大卫，现在是他们警方尽力的时候了。”是，特务转身出去了。海风习习，汽笛声声，香港码头人声鼎沸。齐长鹏和鲁鱼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查看着港口的安全情况。人群中不时可以看见港英警察在巡逻。出入口，港英警方也布置了很多警力，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不远处，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低声说：“看来他们真是布置了不少的警力，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 是啊，想要顺利离开，我们还得好好的想办法。齐长鹏说，那苏联方面呢？苏联办事处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任何问题。等会儿我们再到船上看看，把一些具体问题落实一下。齐长鹏的眼光忽然在人群中扫到了一个跟崔丽有点像的女孩子，他仔细一看却不是，不禁有些怅然。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接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嗯，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58集。
4: 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接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嗯，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齐长鹏和鲁鱼在船上转了半天，都觉得苏联货轮的环境设施确实不错。齐长鹏由衷地说：“苏联造船工业的实力真是太强大了，一艘货轮就可见一斑。”船长得意地说：“我们苏联不单单是军事强国，也是工业强国。”船长走进齐长鹏，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领袖斯大林和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有我们在，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船长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让齐长鹏很反感，但是不便表露出来。他提醒船长：“你的货轮确实不错，但是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船长一愣：“是的是的是的，小心谨慎。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 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国民党军舰。船长还是不以为然，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是的是的，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军舰，可遇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实话告诉你们，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的那个什么，你们中国话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一根毫毛。齐长鹏和鲁鱼面面相觑，看到船长如此自大，心里不免担忧，情之再说下去也是多余，于是两人告辞离开。回来的车上，齐长鹏说，这个苏联船长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自大，恐怕会捅娄子啊，要让李吉深他们直接上船，这肯定行不通。鲁鱼颇有同感地说，我们自己拿方案，不管他，至于民主人士怎么上船，要另想办法。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薛家骥在路边行走，马上喊停车，那不是小薛吗？是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齐长鹏打开车门招呼薛家骥，小薛，小薛。薛家骥一愣，回头见是齐长鹏和鲁鱼，马上跑过来上车，车子继续开动。不等薛家骥坐稳，齐长鹏就着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我正要找你们呢。什么情况？洪门弟兄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看到一帮人把一个女子带到了海边废弃的造船厂了，我带人过去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可疑的人，但是过了不久，等我们进去查看的时候，他们却没踪影了，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据我们分析，废弃造船厂很可能就是他们关押崔丽的地方，发现我们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哪里了吗？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太远，洪门弟兄现在还在那里守着呢，一定要严密监视，不管他们把崔丽带到哪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和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薛家骥点点头。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夜里，齐长鹏和薛家骥带着几个洪门弟兄来到海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悄悄接近那个废弃的造船厂。薛家骥把齐长鹏带到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烟头。齐长鹏没说话，用手电筒在周围仔细查找，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崔丽用过的一条手绢。他拿起手绢看看，没错，崔丽确实在这里待过。薛家骥打量了四周，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何况我离开以后，洪门弟兄一直都盯在这里啊。肯定不会太远，你带几个弟兄顺后门出去，沿海岸方向搜索，我带几个弟兄到靠近市区的方向搜索。好的， 说完，两人各自带几名洪门弟兄分头出发。可是方圆几里都找遍了，依然不见人影，一行人只好打道回府。回到联络点，正好鲁豫、肥肥等人也在，一看齐长鹏的脸色，众人已然知道了寻找的结果。肥肥不禁叹了口气，哎呀，这都好几天了还没有下落。鲁豫说，真是急死人了，民主人是启程在即，这边却找不到崔丽。齐长鹏沉默半晌，对肥肥和鲁豫说，民主人是北上，是大事儿，坚决不能耽误，也不能出任何问题。至于崔丽，如果无法营救，只能放弃。
6: 不行，我不同意，既然是自己的同志，就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我不同意，我这就去找他。
4: 肥肥转身就要走，却被齐长鹏一声喝住。肥肥站住了，但没转过身来，只是身子抑制不住的在颤抖。齐长鹏激动地说，难道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难道我不关心他，不想营救他吗？但是苏联的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启程，找他和民主人士北上，哪个大哪个小，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他顿了一下，缓了缓口气，耐心地说，我们不能因为找他而耽误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大事儿啊。再说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工作而牺牲的准备。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吧。肥肥没有再争辩，却抖动着身子无声地啜泣起来。齐长鹏一看，眼睛也湿了，用力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出去。这是一处专门驯养马匹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场内看上去十分闲散，除了三五个人不知在忙活着什么，偌大一个马场，只有几匹马在悠闲地慢跑。马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崔丽无力地躺在一张竹床上，死死地看着天花板。一个老人走进来，崔丽毫无反应，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给崔丽准备的饭菜。他把盘子放在崔丽旁边，小声说，姑娘，姑娘，饭菜给您放这儿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啦。崔丽一动不动，老人还想说什么，程寒三走了进来，老人赶紧退后，怯怯地退了出去。程寒三看了老人一眼，又看了看躺在竹床上的崔丽，摇摇头，转身出去了。程寒三一出门就碰到了胡威，胡威殷勤地走过来搭讪，怎么样老板，还是不吃饭？程寒三摇摇头，我本来还想跟他沟通几句，可看他那样确实没法沟通。哎呀，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共产党什么东西啊，能把人害成这样，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
7: 那叶老板的意思？
4: 程寒三烦躁地说，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吃就吃，不吃饿死拉倒，老子还剩一颗子弹呢，他妈的，老子已经快让他折腾死了。哎，老板呢，我这里还有一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程寒三着急地说，赶紧说呀，还什么当讲不当讲，你拿自己当什么人了啊，教授啊？胡威一笑，老板呢，您忘了，我老婆季嫣然和崔丽是大学同学。
8: 是啊，
4: 是又怎么样啊？让你老婆替崔丽吃饭？不是，不，这个，老板呢？我的意思是让我老婆来劝劝崔丽啊。程寒山一听，很感兴趣。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我老婆季嫣然呐，不但跟崔丽是老同学，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还不错，知根知底，没准儿能说动他呢。程寒三十分高兴，好，很好。哎，这样你马上就去安排，让你老婆来说服崔丽。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跟你老婆交代清楚，崔丽不过是个诱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齐长鹏，只有他才了解李济深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核心秘密。如果能让崔丽开口，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记一大功。胡伟点头哈腰，谢谢老板的鼓励，我这就回家动员我老婆。胡伟一溜烟的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喊老婆，我回来了啊。季嫣然没好气，嚷什么嚷，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我看不见吗？我跟老板说好了。季嫣然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故意装着糊涂。什么说好了？胡伟着急起来了，劝说崔丽的事啊，你忘了？季嫣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啊，我想起来了，可是你不是没答应吗？再说我就也就这么一说，早就忘了。胡伟一把抱起季嫣然，好老婆，快别给我卖关子了，我好不容易给老板说好了，哎，你这就准备一下，马上去见崔丽。真的？季嫣然又惊又喜，那还有假？哎，我可要告诉你，我已经在老板面前夸了海口，你得好好的努力，别让我到时候下不来台呀。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程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伟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 纪嫣然一说完，程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程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纪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纪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纪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纪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59集。
5: 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呵呵，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

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既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的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的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门外又没动静了，季嫣然又小声地说：“我的事儿一言难尽，我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想救你出去。”崔丽一听十分感动，忙问季嫣然：“有没有纸和笔呀？”季嫣然连忙拿出来，嘴里还在大声数落着崔丽：“来来来，你转过去，狮子都跑了我一身了。”季嫣然说着马上挪了一下身子，用身体挡住了写字的崔丽。崔丽费力地写了个字条交给季嫣然，季嫣然接过纸条，嘴里却说着另外的事儿：“行行行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马上就叫我们家老胡给你准备一顿好吃的，哎，好好的补一补。”崔丽终于笑了，季嫣然看了崔丽一眼，眼里却噙满泪花。两个女人一唱一和的在室内演着戏，胡威津津有味地在室外偷听，一听说让他准备一顿好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天晚上，胡威和季嫣然先后进门，一见季嫣然要去做饭，胡威马上拦住了他：“哎呀，老婆呀，劳苦功高，不用做饭了，今晚呐，我请老婆吃大餐。”算了，有钱吃大餐还不如攒钱给我买一个戒指呢。季嫣然说完便不再理他。嗨，没问题。哎，刚才路上人多，不好说，现在快跟我说说崔丽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有没有有用的呀？季嫣然早有准备，不会那么快吧，总得有个过程，慢慢来啊，不着急，下次再去。说着就倒在床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快洗洗睡吧。胡威满脸狐疑地走进了卫生间。夜里季嫣然酣然入睡，胡威却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又转头去看季嫣然。看着季嫣然已熟睡，就悄悄坐起来开始搜查季嫣然的东西。很快就在一个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崔丽写的那张字条。他拿起纸条，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去了。香港保密局，陈寒三正准备外出，胡维快步走了进来。陈寒三一看，这么晚了怎么跑来了？有好消息。胡维一笑，把崔丽写的纸条递给了陈寒三。老板，你看看这个。陈寒三一看，喜出望外，连连表扬胡维：“不错。”不错不错，有警惕性，能在自己老婆手里挖出情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哎，我一定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哎，说说看，
你是怎么知道自己？

0: 老婆不可靠的呀？胡为得意地说，是这样的呀，过去我想绑架崔丽，可是她一直都不同意，也不肯帮我。啊，这回却怪了，一听我们抓了崔丽，她就主动要求，说她可以帮我们劝说崔丽。我一听，这里边就有猫腻，所以就开始怀疑她了。嗯，很好。哎，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什么难题啊？那就是怎么让崔丽开口啊。陈寒三在灯下看着崔丽写的纸条，突然有了主意。你把信还放回去，不要惊动你老婆，让她去送信，然后将计就计，我们就在这里等齐长鹏来营救崔丽。只要他一出面，马上捉拿，胆敢反抗的话立刻消灭。胡威竖起了一个拇指，嘿嘿，高，实在是高。好，我这就回去。说着转身走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夏报报社大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季嫣然慢慢走来，他身后远远的有两名特务跟踪着。季嫣然在报社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来到报社内，不知道该找谁，正巧碰上了薛家骥，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麻烦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姓齐的？薛家骥听说他要找一个姓齐的，心里一动，姓齐的，叫什么名字啊？季嫣然想了一下，我同学说叫齐长鹏。薛家骥一听，赶紧把季嫣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警惕地问季嫣然，你是什么人？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你找姓齐的是什么事啊？薛家骥连珠炮般的发问，季嫣然却不相信薛家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到齐长鹏以后当面相告。齐长鹏现在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的。季嫣然还是不相信薛家骥，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等见到了齐长鹏以后才能说。说完扭头要走，薛家骥一看，急忙拦住了季嫣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强求，这样吧，你能不能留个联系的方式，等我见到了齐长鹏之后马上就转告他呢？季嫣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薛家骥，然后离开了。等他一离开，薛家骥也紧跟着离开，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华强公司。齐长鹏见薛家骥匆匆而来，小薛，你怎么来了？有情况。薛家骥说，哦，什么情况？刚才报社来了一个叫季嫣然的女子，说她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嗯，我知道这个季嫣然呢，她没说什么重要情况吗？我看她的警惕性挺高，不愿意跟我说。 所以就把他的联系方式

0: 于是留下来了。这个季嫣然是崔丽的同学，曾经见过一面。他来找我，肯定跟崔丽有关。薛家季高兴地说：“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崔丽的下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去找他，免得夜长梦多。也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她丈夫以前在北平就当过汉奸，后来到了香港，又投奔到了程寒三手下。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过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的判断没错，崔丽就在程寒三的手里。那你说，他找你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重要情况确实很重要，而且和崔丽有关。只是什么？有疑点？是啊，不但有，而且疑点很多。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呀。齐长鹏考虑了一下，没错，不管有多少疑点，都不能放过这个线索。这样吧，你马上给我联系一下，一旦联系上了，我们马上就和他见面。联系到欢喜游乐场怎么样？那里人多车多，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也易于应变呢。好吧，就欢喜游乐场，我这就去联系。薛家季转身走了。香港街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季嫣然在街上走着，几名特务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特务们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路边有一座茶楼，齐长鹏和薛家季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见季嫣然从楼下经过。薛家季高兴地说：“来了，哎，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要下楼去接季嫣然，被齐长鹏拦住了。薛家季明白了，赶紧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季嫣然身后有人跟踪。薛家季看着齐长鹏，有人跟踪，怎么办？走。齐长鹏拉着薛家季匆匆下楼。欢喜游乐场门口，季嫣然焦急地四下张望，却不见齐长鹏的影子。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齐长鹏一直没有出现。季嫣然越等越着急，越等越烦躁。街道另一边，跟踪季嫣然的特务混在人群中，远远地监视着季嫣然。一辆汽车停在游乐场不远的路边，齐长鹏和薛家季坐在车里，能清楚地看到季嫣然。薛家季担心地说：“我先去看看，要不然等不到人，他会离开的。”齐长鹏摇摇头：“不行，保密局的特务肯定也在附近，这里人太多，根本弄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什么情况，还是再等等看。以后若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薛家季一听，烦躁地说：“那就这么等下去，眼看着他离开？”“是啊，在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记住，现在是跟敌人拼耐心的时候，要有耐心，以静制动。”齐长鹏说。薛家季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以静制动吧。”游乐场的人开始慢慢散去，季嫣然终于等得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离开了游乐场门口，向东走去。街对面的特务一看，也开始远远地跟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特务从一些店铺走出来，若即若离地跟着季嫣然。 齐长鹏一看，对薛家计说：“看到了吧，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薛家计吃惊地说：“刚才怎么没发现？这家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只能说明特务肯定发现了他的行动。那纪嫣然自己知道吗？不好说，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结果都是一样，他已经是他们的诱饵，准备钓出我们这边的大鱼。那怎么办呢？放弃。薛家计不甘心，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暂时没有，因为跟踪他的特务太多。那我们开车先跟上他再说。薛家计开动车子，车子远远地跟在特务的后面。自从纪嫣然来过以后，崔丽不再绝食，他体力有所恢复，精神面貌看上去也好了一些。透过窗口看见纪嫣然远远走来，神情有些激动。纪嫣然在门外跟看守的特务说了几句话，随即就进了门。崔丽欣喜地把纪嫣然拉到竹床上坐下来，纪嫣然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见这样，崔丽就明白了，他小声地问：“没送出去？”纪嫣然点点头：“我去了华夏报，没见到齐长鹏，就给一个姓薛的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姓薛的很快就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我到那儿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真是急死人了。”崔丽一听，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既然薛家计和纪嫣然联系好了，齐长鹏肯定就会去。之所以没有露面，肯定是发现有人跟踪纪嫣然。可怎么会有人跟踪呢？是纪嫣然不可靠，还是特务发现了纪嫣然的行踪呢？崔丽一时也想不明白，但又不能对纪嫣然讲明，只好忧心忡忡，却没办法。纪嫣然也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1: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2: 老爷，您这是……”
1: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六十集。
5: 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6: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5: 老爷，您这是？
6: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5: 佣人忙不迭地跑了出去。崔月看着父亲：“
6: 爸爸，您有把握吗？”
5: 崔子昂淡然一笑：“
6: 爸爸见的场面多了去了，还怕他们几个小警察吗？你去后院看住人工他们，让他们继续喝酒。”
5: 崔月点点头，向后院走去。崔子昂整了整衣裳，临危不惧的大步来到门外。
6: 哪位是带队的长官呢？请出来说话。
5: 带队的黄翠微和张大卫两人相继走了出来。黄翠微说：“
7: 呵呵，崔老先生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希望您老配合。您看，哎，那这是搜查令。”“
6: 哼哼，我老眼昏花，看不来这些个密密麻麻的字。我问你，你们要搜查什么呀？”“
7: 崔老先生，我们警局接到举报，说贵府藏有违禁物资，警方担心是有人栽赃陷害，特意让兄弟们来看看。”“
6: 崔子昂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是担心我被人诬陷，所以你们是来搭救我的。”
5: 张大卫说：“
6: 崔老先生，请你配合，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在府上看看而已。”
5: 崔子昂冷冷地说道：“
6: 我崔子昂在香港打拼30年，上上下下黑道白道，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字，太平绅士这个头衔也不是白扛的。你今天要进去搜可以，若搜出了违禁物资啊，我没有二话；若搜不出来呢，那就要请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5: 黄翠微一听有些畏缩不前，张大卫却仍然气势汹汹：“
6: 我们有证据，搜。”
5: 崔子昂点点头：“好，我就让你们进去。”他一侧身说了一声：“请便。”
6: 后花园，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正在喝酒吟诗，谈笑风生。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5: 黄翠微冷冷一笑：“哈哈，原来各位在这里啊，让我们好找啊。”
6: 崔子昂问道：“你们不是说要找违禁物品吗？难道他们是你们所说的违禁物品吗？”
7: 张大卫站出来：“他们可是一级分子，受到港英警方的监视。”
5: 柳亚子当场就火了：“放屁，我柳亚子主张自由平等，就成了你们的眼中钉了？”
6: 张大卫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谁是一级分子啊？你看我像一级分子吗？”
5: 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后面响起，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大家回头一看，来者竟是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杨慕琦向各位民主人士一拱手：“各位兄弟，我来晚一步，大家继续尽兴。”然后又转身对黄翠微说：“
6: 今天我受子昂兄邀请，特来赴一个酒会，不巧听到有人说你们在这里找一己分子，
7: 我想问问谁是异己分子？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异己分子。如果有的话，我也是你们要找的异己分子。张大卫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黄翠微见势不妙，赶紧上来解释。总督好，这是一场误会啊，一场误会，我们这就马上撤离，马上撤离，我们回去就追究谎报军情的人。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打扰各位雅兴了啊，撤撤撤撤撤。两人赶紧带着人撤离。崔子昂微微一笑，给众位介绍杨慕琪。这位是香港前任总督杨慕琪爵士。在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杨慕琪爵士为了挽救香港平民的生命，只身到日军做人质，被关在集中营，直至日军投降。杨慕琪爵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望，我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形，因此跟老朋友杨慕琪爵士打了招呼，请他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刚才警察在外面包围的时候，我就给杨爵士打了电话，杨爵士马上赶来施以援助啊。杨慕琪操着一口蹩脚的中国话，二战中我向暴虐的侵略者投了降，这一次我不会再向另一个独裁的政党低头，各位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创者，我理当支持你们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众人纷纷鼓掌，感谢爵士仗义相救。崔子昂心有余悸，知道此次侥幸过关，但崔家已不可久留。好在苏联货轮明晚就要起航，齐长鹏已经安排妥当。想到此，他稍稍放下心来。程寒三带着顾青、胡威等人在马场内骑着马溜达，宋杰明跑到程寒三跟前，港英警方搜查了崔家，程寒三从马背上跳下来，结果怎么样啊？毫无结果，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他妈的，程寒三骂道，我早就知道黄翠微这小子靠不住，看来还得靠我们自己啊。李济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李济深确实在崔家。程寒三回头又问胡威，崔丽呢？崔丽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呢？胡威一愣，崔丽，崔丽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好了，现在就等齐长鹏上钩了。顾青骑在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齐长鹏恐怕是等不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崔丽毙了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来报仇好了。

0: 寒三说，这样做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反而不好收拾。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相信齐长鹏是会出现的。顾青冷哼了一声，哼，那就等吧，等他乖乖地出现吧。说完骑着马就走开了。程寒三看了顾青一眼，满脸不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小屋里，崔丽仍然被囚禁在这里，神情十分疲惫。这时门打开了，程寒三和顾青走了进来。顾青冷冷地看着崔丽，程寒三绕着崔丽转了两圈。怎么样啊，崔丽，想好了没有啊？崔丽不说话。程寒三说，我看呐，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共产党和齐长鹏恐怕早已经把你抛弃了。崔丽从容镇定地说，即便是抛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信仰，我甘愿牺牲自己。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抛弃我，更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顾青冷冷地盯着崔丽。程寒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有想到你还真是有点牺牲精神的啊。他走进崔丽，就因为这个才要托人传信给齐长鹏，谎称你即将被我们处决，不要让齐长鹏来营救你。崔丽吃惊地看着程寒三，你什么意思啊？程寒三哈哈一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装了，崔丽。他拿出了崔丽写给齐长鹏的字条。崔丽呀，崔丽，让我怎么说你啊？啊，说你幼稚吧，你却甘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性命。哎，那要说你成熟吧，你怎么就那样相信自己的老同学呀？实话告诉你，季嫣然和她的老公胡威都是我们保密局香港站的成员，字条那就是季嫣然亲手交给我的。崔丽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程寒三看到崔丽的样子显得十分得意。你以为你不肯开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崔丽恢复镇静，冷冷地看了程寒三一眼，用什么办法随便你，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半个字，那你就去做梦吧。程寒三并不在意，笑嘻嘻地说，崔丽呀，作为诱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把你送走，以便腾出地方来迎接齐长鹏。崔丽已经下意识地问，齐长鹏怎么了？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啊，请吧。崔丽站起来固执地说，告诉我齐长鹏怎么了。程寒三得意地说，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儿，带走。特务上前扭住崔丽，崔丽挣扎着看着程寒三，程寒三，我为自己有你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羞愧，即使到

0: 阴间，我还会蔑视你，瞧不起你。陈寒三恼羞地喝令特务带走。特务扭着兀自挣扎的崔丽走了。华强贸易公司，齐长鹏、肥肥等人正在忙着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薛家骥跑了进来，齐长鹏一看，忙问：“情况怎么样？”薛家骥说：“所有北上人员都已经集中在崔家了，警察搜查崔家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现在民主人士随时可以上船。”“
1: 好的，
0: 你这就去租一条渔民的船，然后在沙铺湾等我的命令。”“
1: 沙铺湾，
0: 这名字怎么这么生涩？”说着，薛家骥就掏出随身带的一张地图看了看，才发现沙铺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相距很远，便问：“沙铺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根本就不在一个方向啊，而且相距遥远，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齐长鹏拿过薛家骥手里的地图：“
0: 你就别看地图，也别问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这是命令，也是纪律。”
1: 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又问：“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崔丽怎么办呢？”“
0: 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去营救崔丽，你和肥肥全力以赴地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
1: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营救崔丽啊？”
0: 薛家骥担心齐长鹏一个人去会有危险。“不用，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何况护送民主人士的事儿更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如果我和崔丽没有及时赶到，一定要按时开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大局。”“
1: 我跟你换一下吧，我去营救崔丽。”
0: 薛家骥不甘心，齐长鹏打断薛家骥：“少废话，服从命令。那就把地图给我吧。”薛家骥看着齐长鹏，终于服从了。齐长鹏一笑，把地图交给薛家骥的同时，紧紧握住薛家骥的手：“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地把崔丽带回来的。”香港码头，陈寒三带着几个人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查看码头情况。阿尔当号静静地停泊在港湾，既没有船员登船的影子，更没有发现民主人士出现的身影，只有港英警方的人不时在周围晃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陈寒三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特务说：“也许他们暂时还没有北上的企图。”陈寒三不满地看了特务一眼：“你怎么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北上的企图啊？”特务吓得赶紧往陈寒三身后躲。他妈的，什么屌消息啊！陈寒三说完转身就走了，特务们一看也快步跟了上去。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
1: 鲁豫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豫看看齐昌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昌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头我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2: 是。
1: 菲菲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2: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1: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有任务。
3: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4: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3: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4: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3: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5: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61集。
5: 茶楼，齐长鹏和鲁豫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豫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浦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鲁豫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豫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头我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6: 是。
5: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

0: 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说道帆放心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0: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任务。
0: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2: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0: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2: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0: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2: 季嫣然一脸着急。
3: 送他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送他去阎王殿吧。
0: 胡威邪恶的一笑，嘿，千万不要，他是我同学呀，老公。季嫣然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你同学怎么了？谁让他那么不识相？再说，哎呀，我有那么大权利吗？季嫣然着急地说，要不我再去劝劝他，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2: 胡威看着季嫣然，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算了吧，你还是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季嫣然浑然不觉，仍然渴求，我真的可以的，就让我再去劝他一次吧。
2: 胡威冷冷地笑了一下，对不起，呵呵，没有机会了。
0: 说完转身就要走，季嫣然拉住胡威不让他走，我求你了老公，让我再见他一面吧。
2: 胡威突然转身，狠狠地打了季嫣然一巴掌。
0: 季嫣然呆住了，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2: 胡威恶狠狠地说，哼，到现在你还在骗我，你是去劝崔丽呀，还是去帮他送信呢？
0: 哼，我几乎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在外边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却他妈的吃里扒外，不但不帮我，还要帮着他们来骗我，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滚蛋去！
2: 他推了季嫣然一把，转身就走。
0: 季嫣然突然发狂，死死抓住胡威，不让他出门。胡威用力一推，就把季嫣然推倒在地上，然后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季嫣然倒在地上，听到门外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赶紧爬起来去拉门。可门已经被胡威从外面锁住了。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季嫣然无奈地哭了起来。半晌，季嫣然止住了哭声，他打量着四周，然后毅然拎起了一把榔头，使劲地砸门。两下，当他精疲力尽的时候，门终于被砸开了。季嫣然冲了出去，只留下一扇破烂的门，吱吱呀呀地晃动着。他跑到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薛家记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季嫣然挂了电话，疯狂地向着马场方向跑去。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夜，一辆汽车停在朱道藩寓所门口，肥肥和朱道藩走出来，两人快步上车后开走。
0: 对面一特务注意到情况。

0: 况，立刻叫醒旁边的几个特务，快快快快醒醒，有情况，一辆车把主导班接走了。特务们醒过来慌乱了一阵，匆匆下楼上了早已停在楼下的一辆车，车子迅速启动，飞快地跟了上去。朱道藩的坐车径直驶进香港中文大学，特务跟踪的车子疾驶而来，紧急刹车之后，特务们纷纷跳下车，一个特务急着要冲进礼堂，被另一个特务头子一把拉住，
1: 不能全都进去。
0: 他指着那个要冲进去的特务说，
1: 你带几个弟兄把住出口，我带几个弟兄进去看看情况，等演讲差不多快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
0: 一旦发现有人要把姓朱的弄走的话，立即开枪。
1: 都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0: 众特务立即分头行动。香港大学礼堂内师生云集，人声鼎沸，朱道藩从容走上讲台，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朱道藩向师生招手致意，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朱道藩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当演讲的最后一个字说完，礼堂里又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部分学生和记者拥到朱道藩跟前，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保密局特务也混杂在人群中，肥肥和洪门弟兄也在人群中，他们几乎是人盯人的戒备着那些保密局特务。有记者向朱道藩提问，共产党正筹备新政协，据说也向您发了邀请函，请问朱先生，您是否响应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啊？朱道藩说，新政协是人心所向，我朱道藩没有理由拒绝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大学礼堂后台，齐长鹏着急地等待着，终于朱道藩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走进后台，齐长鹏立刻拿出一套普通劳动者的打补丁的衣服递给了朱道藩，
1: 对不起朱将军，得委屈你一下了。
0: 朱道藩接过衣服一看，
1: 很好，我这就换。
0: 说着就开始换衣服。肥肥走到齐长鹏跟前，
1: 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0: 齐长鹏看朱道藩换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戴上一顶旧毡帽。
1: 出发吧。
2: 是长官。
0: 朱道藩风趣地打了一个敬礼，几人匆匆从后门出去。礼堂后面停着一辆货车，三人上了货车，货车开走。郊外一空旷处，肥肥一个刹车把车停了下来，齐长鹏拉开驾驶室车门
1: 对肥肥说，朱将军就交给你了。
0: 肥肥点点头，放心，我们等你。
1: 听着，如果时间一到还不见我和崔丽的话，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刻出发，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齐长鹏跳下车，
2: 开车吧。
0: 货车马上开走，齐长鹏四下看了看，迅速遁入黑夜中。礼堂里人群慢慢退场，跟踪朱道藩的特务丢失目标，一下子着急起来，
3: 人呢？人呢？怎么找不到人了？刚才还在台上呢。
0: 对了，进了后台就没有看见他出来。特务头子气恼地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说撤。一行人顺着人群撤出礼堂，急急忙忙地赶到朱道藩寓所，但朱道藩寓所已是人去楼空。马场附近，季嫣然伏在灌木丛旁边，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夜鸦振翅飞过，吓得季嫣然心惊肉跳，差点失声尖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季嫣然的嘴。

姬嫣然吓坏了，圆睁双眼，正要奋力挣扎，那人在姬嫣然耳边悄悄地说：“别出声，看看我是谁。”姬嫣然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人竟是齐长鹏。齐长鹏松开手，姬嫣然焦急地说：“翠丽已经被转移了，这里是他们给你设的圈套。”果然不出所料，齐长鹏说完，拉着姬嫣然就走。两人来到小树林里，齐长鹏这才问：“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把崔丽关在哪里呢？”季嫣然摇摇头：“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胡威常去的一个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旧戏院里，已经没有院墙了，只剩下一个破戏台，你能找到吗？”季嫣然点点头：“我们试试看吧，也许他们就把崔丽关在那里，试试吧，但愿我们能够交好运。”两人说着就走。一小时后，季嫣然带着齐长鹏来到一个破旧的古戏台。到了，就是这儿。齐长鹏看了一眼古戏台，回头对季嫣然说：“谢谢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这里太危险。”姬嫣然不走：“胡威已经发现我给崔丽送信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齐长鹏这才发现姬嫣然的嘴角有血痕，脸也微微发肿，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姬嫣然一起搜寻古戏台，但是并没有发现崔丽的踪影。忽然，程寒三带着胡威和顾青等人出现在齐长鹏和季嫣然面前。胡威看到季嫣然，破口大骂：“你个臭婊子！”不等话音落地，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齐长鹏急忙拉开季嫣然，季嫣然躲过胡威的子弹，回头看着胡威：“就是当婊子也比你当汉奸当特务强。”又一颗子弹射过来，齐长鹏急忙拉着季嫣然跃入古戏台后面，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后撤。顾青手持双枪射击，紧追不舍。紧要关头，刚刚跟踪朱道藩的特务头子跑了过来，他径自跑到程寒三跟前：“老板，老板，朱道藩跑了！”程寒三一愣，随即暴跳如雷，一脚把特务头子踢翻在地，回头对顾青等人下了命令：“解决了齐长鹏，立即赶往码头。”说完带着特务们飞快地走了。顾青看着程寒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咬咬牙拎起枪，不断地朝着齐长鹏他们隐藏的地方射击。齐长鹏拉着季嫣然边打边撤，退向小树林。顾青手持双枪单身紧追，死死咬住齐长鹏不放，子弹密集地射向齐长鹏。一个不慎，季嫣然中弹负伤。齐长鹏一边照顾季嫣然一边还击，突然咔嚓一声，齐长鹏的子弹打尽了。顾青一看，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了齐长鹏，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咔嚓一声，竟然是空膛。见状，顾青把枪一扔，飞身扑向齐长鹏。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十几个回合，齐长鹏身体有伤，渐渐不敌顾青。顾青溃了个破绽，凌空飞腿一下将齐长鹏踢倒，随即拔出匕首直逼齐长鹏的咽喉。紧要关头，一声枪响，顾青扑倒在一边。齐长鹏推开顾青站起来，只见黑暗中走出一人，正是特务宋杰明。宋杰明手中拿着一只红色康乃馨，齐长鹏忽然就明白了，快步走上宋杰明，激动地说：“谢谢你，鲨鱼同志。”宋杰明一笑：“谢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崔丽？”齐长鹏愣了一下，没说话，他已经明白。

喂，鲨鱼已经救出了崔丽。鲨鱼带着齐长鹏、季嫣然来到一处山崖下，崔丽见到齐长鹏激动万分，一下扑到他的怀里。齐长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有伤。季嫣然着急地提醒说，崔丽这才看见季嫣然冷冷地甩过一句话，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我们都交给陈寒三呢？齐长鹏笑笑，哎呀，崔丽，不许这样说话。为了救你，季嫣然吃尽了苦头，他和胡威已经分手了。崔丽一愣，真的？季嫣然不说话，一下哭了起来。崔丽走过去，拉起季嫣然的手，对不起，嫣然。一句话，两个女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季嫣然哭得更伤心了。齐长鹏看了看崔丽和季嫣然，回头对宋杰明说，今晚民主人士启程北上，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宋杰明摇摇头，我是想走啊，真的是想走，可我还有任务要长期的潜伏在香港。说着伸出手和齐长鹏握手告别。老齐啊，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新政协的话，一定要替我多鼓几下掌啊。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中。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

0: 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反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6个

0: 不是。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0: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0: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0: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1: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8: 来，
19: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0: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9: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9: 经过3个多小时不

0: 段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4: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5: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5: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FM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室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1: 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国内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
1: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2: 养老迁徙加智慧防线，三门峡卢氏探索山区养老新路径。
1: 河南社保第六险来了，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巴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巴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林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主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市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保证各类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

0: 辖有限公司西灌沟治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安全生产杜汛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校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叫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紧盯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稳妥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0号，副省长刘玉江赴三门峡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想听到。国内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7月11号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请听报道。
1: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十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3: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是十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最延迟。
1: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4: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里面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机群。
1: 十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4: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1: 在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十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裕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亚东。
5: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
1: 两个轮的车，三个轮的车，四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两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10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0: 本次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箭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车辆研究所主任设计师王树超：
2: 重型技术架建为，若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车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0: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1: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工程师王甲：
3: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4: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0: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展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 28% 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 30%。 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5: 今天的遇见河南，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6: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三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7: 好，去放松放松，这样啊。那给他放松一下，这个。
8: 听得很好，
7: 是吗？
8: 刚才疼的受不了，现在好多了。
5: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作为河南省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维吾尔医院才一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郑思怡：
8: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
5: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逊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竖大拇指。
8: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5: 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骨科主任宋永达：
7: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它是立竿见影，治疗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9: 河南医生很好。
5: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里扎下根。”和田县维吾尔医院医生麦麦提艾利·阿布杜克热木：
10: 他来以后，这条方案上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5: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院长雷雷：
11: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啊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8: 谢谢。
12: 要是要
8: 是，那要是都是人呀。
5: 70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90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

0: 负责人许朝阳。
1: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马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2: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3: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的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0: 10岁的时候，许朝阳跟着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变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人。
3: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里面有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0: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煮玉米，一个个是，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3: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0: 可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头茬麦子丰收了。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朝阳：
3: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0: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味，也是河南人的根。对许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3: 这是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人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0: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欣怡，团省委选派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欣怡。
4: 点一刀，它就是一个五角形，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5: 好
4: 玩。
6: 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7: 很有创意，成就感。
0: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4: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和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
0: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70后的医生，90后的沙漠所编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8: 面对农村老龄化加速、空心化加剧的现实挑战，三门峡卢氏县持续推进覆盖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护改革。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养老迁徙行动，已将163名散居深山的特困失能老人搬入县城养老机构，探索出一条山区养老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许基斌，三门峡台记者报道。
9: 今年78岁的马朝鹏在深山独居多年。3个月前，他和30多位来自潘河、双槐树、官坡3个乡镇的特困老人一起搬进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这是卢氏县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提升工程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偏远山区老人住得散、照护难、风险高问题。马朝鹏：
10: 搬到这现在很舒心，一日三餐不重要，先有鸡蛋、洗澡，24小时有热水，喝茶、老开水，跟幼儿园还幸福。
9: 同批入住的方占军老人每天参加健身操、听戏、打牌，生活规律而充实。
10: 我只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9: 在卢氏县新城养老中心，集中供养163位从山区迁入的老人，其中近60%存在失能或认知障碍。护理员贾慧芳说：“专业照护和集体环境给这些老人带来的变化，让他感到惊喜。
11: 像我们李淑章老人在家的时候需要坐轮椅，现在来到这里，经过我们精心护理之后，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下地行走。像蔡香茹老人，他患有精神障碍，在家的时候经常和子女吵架，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能融入集体，和我们一起做活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9: 安全是集中供养的底线， 全县公办养老机构实现烟感报警与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系统全覆盖。今年五月，70岁五保老人朱大峰在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突发疾病，护理员彭慧芬迅速响应送医。
5: 我当时听到风跌倒监测系统报警是207朱大峰老人的房间，赶快往207房间跑，发现朱大峰老人情况不对，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因为发现早送医及时，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朱大峰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9: 从把老人从深山牵出来，到用科技防住险，卢氏这套智慧防线加养老迁徙的模式，摸着了山区养老的痛点，也开出了创新的药方。卢氏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12: 我们一手抓乡镇敬老院直观改革，一手抓智慧养老赋能，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山区老人意外发现难、救援不及时的痛点。再加上两院一体的医养融合和便捷的智慧助餐服务，我们正以智慧化的手段全方位提升养老品质，全力守护全县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8: 这两日，2026河南高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7月11号，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开始录取，高职专科层次公安类、司法类同批进行。
0: 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
8: 7月10号，河南省防汛办发布台风巴威防范提示，12号至14号，河南将迎来强降雨、大风，多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关注预警，避开积水、边坡等危险地带，做好居家避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
13: 大象小贴士：
0: 近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险情，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求救？遇到龙卷风是跑还是躲？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在应急包中，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水排、木板等做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遭遇龙卷风，如何科学避险？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蹲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8: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偏东风3级，明天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东部8到9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北部、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东部8到9级。14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傍晚有夜里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雨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16: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7: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6: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7: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6: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房子也能出口，中国模块化建筑订单火到国外，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世界杯激战震撼，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8: 历 魅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发快递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但是您收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中国模块化建筑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发往全球。模块化建筑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

0: 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当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 10% 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这种模块化建筑如今被当作工业品出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国产模块化建筑出海凭借哪些优势？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下单呢？来听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 0.5%， 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 3.8%， 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 15.8%。 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2: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1: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 34%， 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2: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1: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 2.2%， 德国游客暴跌 13%， 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 21%， 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3: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4: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 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的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4: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5: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综合报道。
6: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6: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8: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9: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6: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8: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
9: 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6: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
10: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 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1: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6: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

0: 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1: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平凉台古城遗址位于淮阳县城外东南角，是4000年前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证实。上世纪80年代，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这座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城址。遗址平面方正规整，内部中轴对称，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城门及城内发现的多处陶水管排水设施，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南城门内早期道路路面上还发现了车辙痕迹。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这些车辙痕迹的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这可能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相比，将我国双轮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作为豫东地区的区域社会中心，平凉台古城出土的各类遗存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质，是新石器末期各区域文明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1923年8月，新政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里，一群工人正在打一口水井。工人们挖到地下10多米深的时候，意外挖到了4件青铜器，由此揭开了郑韩故城的神秘面纱。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的天下名都，是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城内一道南北向的城墙把郑韩故城分为两部分，西城区主要为贵族居住区，有宫殿遗址、韩国宗教遗址等，东城区为居民、军队居住区和手工业区，有郑国的大型社稷遗址和宗庙遗址。建设中的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跨越2000年岁月长河，以其独特东方神韵的文化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向内娃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

0: 版，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